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放榜。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专业人士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哈。
0: 哎，您的房子哈，新房也好，想要买新房还是想要出售二手房，或者是买我们的这个商铺啊，或者是其他的办公产品啊，或者是你要装修验房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房子这一块，有任何和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我们聚焦一个板块哈，就是北湖这个区域。那谈到北湖的话呢，其实北湖这个板块也算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板块了哈。大概在十年前，也就是说，对，十年前，2016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北湖呢，应该讲是兵家必争之地。
0: 感觉用一个话说，可能是北湖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巅峰
1: 啊，巅峰，
0: 巅峰位置哈、
1: 啊，对，巅峰位置。那个时候呢，出1.0版本的时候呢，是领袖蓝破湖时代啊，那个时候呢，领袖蓝破湖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无论是住宅区域，还是说它的一个工业园区。都是可圈可点。后来的话呢，就是发生了一件具有节点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中海在北湖拿地啊，疯狂拿地哈，中海盛世昌、中海龙禧、中海双学府拿了3块地，然后呢把北湖的价格，尤其是地价这一块，然后飙升了一小段当然了，就是呈现最后的一个房价上也确确实实这个价格也是过万了哈。那个时候的中海盛世城也好，还是中海上学府也好，龙禧就更不用说了，龙禧当时号称是北湖最高端，价格呢都破万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是中海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板块真正的重新再定义。那么再后来的话呢，还有一个更有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呢，那就是中铁建在北湖拿了一块，就是湿地公园旁边吧，拿了一块当时号称地王的这样一块地。那块地的单价我至今还记得，应该是单价是6616元每平方米，就是那时候那是地价啊。那如果最终呈现在房子上的话呢，其实要想挣钱的话，不赔钱的话呢，至少是13400的。
0: 对，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土地出让的一些信息啊，好像一般都是2-3千
1: 啊，对对对，
0: 3-4千已经算是封顶了。
1: 对，现在的话地价的话，基本上3-4千呢，就是相当好的一块地了。但当时没想到中铁建
0: 6000多，
1: 然后西派唐宋也导致吧，就是它上市之后呢，在这个售价方面就显得没那么游刃有余了显得有点匆匆忙忙了所以说北湖呢也是经历了它的波峰与波谷，包括它
0: 大起大落，
1: 对，它包括它后来的这种阵痛期。那阵痛期之后呢，我觉得有几个事件呢，就是第一个呢，像万科啊，包括招商啊，包括像这个碧桂园吧包括像龙腾啊等等一些开发商也纷纷进驻北湖拿地开发建设，然后售卖。但是这个时候呢，包括华润华润公园经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北湖的板块它已经过了它的强势期了回归于平静与理性那这个时候的房价呢就非常的便宜了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呢，就是碧桂园时代之光碧桂园那么在这块板块呢，就是他把这个价格一下子就给从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回流到就是几千块钱6-7千块钱5-6千块钱，甚至像龙腾英才时代更便宜所以说呢，就这个板块的一个价格也是大起大落吧，然后高高低低，然后也是不太稳定
0: 就是用我们记着以前就是电视剧经常会提到的话叫什么几家欢喜几家愁。
1: 对对对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整个北湖板块用咱们就是土话讲就是消停了几这个消停了呢，但不是说不代表开发商不卖房子
0: 韬光养晦
1: 对，然后养精蓄锐

0: 聚瑞哈，有几家楼盘呢，其实星星点点的也在销售，啊，然后呢，但是土地一级市场这一块呢，很多家就，也没拿地。当然了，就是从这个，决策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板块的预判呢，我觉得可能是觉得产品就是有点供大于求，啊，供大于求，然后产品有点过剩，然后再释放几年。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对的。那如果产品大量的积压，然后你在这个疯狂然后再出让地块，那我觉得对这个板块是不利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盘大棋哈。那后来呢沉寂了几年，然后呢中海市场包括中海上学府包括万科的几个项目一些尾盘在这个板块呢说实话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价格这一块呢没那么坚挺，但是呢起码在流速上得以保障，然后呢算是以价换量吧啊，以价换量断臂求生啊，
1: 就是、
0: 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1: 我们说一些小超市哈，我们薄利多销一些。
0: 对，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北湖板块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年也有一些新地块啊，包括玉冠文华啊，包括远洋跟龙翔合作的项目，包括还有这个龙腾的新地块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其他也有一些崭新的地块也在陆陆续续的在整理出来，然后可能进行到不久的将来吧，就是会进行的招牌挂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北湖的话呢，我觉得算是吧，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纯熟的一个阶段，一切刚刚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在北湖买房子的话呢，我依然推荐就是大家要是想买现房的话，可以看看中海上学府啊，像中海上市场这样的房子。那如果不着急入住的话，可能你要求这个规划呀、户型啊、园区景观呢，可能更加前沿一点，
1: 更完美一些。
0: 对，那么我觉得看看这个等一等玉冠文华也是可以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的话呢，它毕竟是这个合作的强强联手的哈，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板块它有生机，然后呢也有活力，然后也有期待。那期待是什么呢？就是未来这个盛北大街这一块啊，跟这个往就是往南部这一块哈，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连接啊。那整个北湖板块呢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轨道交通八号线所覆盖的区域并不是很密集，啊，就是覆盖那几个楼盘的话呢，相对来比较少啊。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北湖的出行啊，更多的是往南走啊，因为再往北的话，出街了，是吧？对，
1: 就离我们的市中心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就越来越远了。
0: 对，那再往北的话，到102国道那块了，是吧？然后更多的是往南走哈。那么往南走的话呢，现在只能依仗这个快速路这一块。啊，快速路北苑南大街这一块，那么它所承担的压力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也有一些朋友哈，在北湖居住，他说的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整个这个北苑南大街啊，就是那真是那个车啊都连成
1: 是吧？
0: 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交通这一块呢，如果说再有另外一个通道，然后能够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这个北湖板块的话，是有利的。
1: 就是我觉得单从房价来说，北湖现在如果你要想买房的话，这个时机也是挺不错
0: 的。挺不错的，就是配套也挺纯熟。你看医院呢也有了，对吧？就是吉大三院北湖分院，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商业配套上，五月广场也配齐了。然后呢就是那些小门店小商铺我看了一下也很齐全。然后就是前一阵子我去五月广场附近的话，我就发现了那附近就是美食啊包括一些婴幼儿的一些附带的一些产品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感觉还是覆盖的这个
1: 比较全
0: 年龄段还是蛮齐全的啊，基本上都能覆盖得到，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棋牌室啊、
1: 潮玩的店，
0: 对啊、桌球啊之类的，哎，就是还是挺饱满的吧。那这个板块呢，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话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湿地公园这附近的话，往这个北城去啊，就往宽城去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除了这个龙湖大路之外啊，龙湖大路相当于四环哈，除了龙湖大路之外，我觉得这个方向再往南边的话再开辟出来一条道路的话可能会更好 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纵下的话，就是竖着哈，南北的话，就是

0: 那边的楼盘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密集啊，就是大家呢，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八号线这个轻轨啊，它的重点只到宽城北三环这一块啊，所以说它的覆盖的区域呢可能显得没那么给力哈，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不在宽城啊，我在这个比如说在静月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高新啊啊，在这些板块，那么就是它要是完全依靠八号线的运转的话可能费点劲啊，可能费点劲，所以说轨道交通这一块我觉得除了八号线之外啊，再多一到两条线路啊，我觉得也是可行的。那之前呢也有传言说五七号线的延长线然后可以到北湖，但是迟迟没有特别
1: 动静
0: 啊，特别这个新的消息哈。
1: 这传言不靠谱。
0: 对，但是好在像那个宽城区哈，起码还有地铁一号线啊，然后可以到达全城，我觉得还挺好的啊。所以说长春吧，就是有一些点位啊，就是在轨道交通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再细致一点哈。那这个如果说在北湖板块的话，现在想买现房的话，那我觉得首推可能是中海城市城啊，大家现在基本上现房状态啊，然后呢价格这一块呢基本上按7000多块钱吧啊，7000-8000块钱基本上就能全都拿下了啊，在就是市安府这个板块啊，然后可以看一看，然后如果你觉得市安府不太方便，看看喜悦那边也可以啊，那边的房子也有一部分。
1: 它这个面积区间大概是一个什么
0: 面积的话，基本上就是两种户型，110多的120多的啊，就是户型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亲民一点吧，就是没那么搬人。然后呢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说110多120多这个户型感觉买着也费劲80-90的起步的也有啊，也有，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不太建议买，我还建议直接买112的这种户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更加游刃有余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居住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哈。大致情况就是这些吧，然后想在北湖摆房子的有点摸不到，就是感觉好像摸不清方向的哈，然后有点像那个雾里看花似的哈，有点分不清方向了，然后不知道选谁家了，然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我帮你参谋参谋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是北湖这个板块的一些项目哈，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想有问题要问的，或者是其他区域有想购房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我们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其实，我觉得吧，算是千呼万唤吧，就是大家，很期待啊。我什么人期待呢？一方面是购房者期待，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项目刚刚有声音的时候呢，我认识一个小老弟儿，小老弟呢是，曾经是一个别的项目的一个置业顾问，到后来他问我说：“辉哥，这个项目要是招人的时候呢，你帮我留意一下，然后呢，我想去这个项目卖房子，我觉得这个项目能卖得不错，能挣到钱。”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哈。
1: 他是从他一个销售的角度来看，
0: 对，从销售的角度，
1: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可能是从购房者的身份，
0: 对，
1: 小胡老师是从这个业内专业人士，那我们这个小兄弟是从他的这个销售角度来看这个项目未来的前景非常的不错。
0: 不同的视角哈，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度、认知程度也是不太一样哈哈。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情况，然后自然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指标吧。就是占地面积呢是5.69万方，建筑面积呢是8.97万方，容积率呢是1.55，这个容积率其实还可以，没有达到1.8呀2.0那么拥挤。判断一个小区居住是否舒服，容积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绿地率啊53.9%，这个绿地率怎么样？一般情况下35%-40%就挺高的了吧，他家是达到了53.9%，
1: 一半还多一些。
0: 对，然后呢规划情况呢，就是6栋17层的小高层，2栋14到15层的小高啊。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情况下，14层、15层的，一定要比17层的小高层要贵一些，啊，越低的楼层越贵，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它这个小区不算特别大，是
0: 不算特别大，
1: 8栋楼。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建筑这个面积哈，区间是118到173平方米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偏改善一些，
0: 偏改善一点。豪邦集团呢是成立于上个世纪，1999年。
1: 我一天说上个世纪，我记得曾经看一个小段子说，介绍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出生在上个世纪，
0: 80年代
1: 就感觉好遥远。
0: 是是，那算起来的话呢，也是27个年头了哈。豪邦呢，其实尤其是在宽城这个板块吧，在这个武警医院这附近，好多人对他都比较熟知啊，包括他早些年还有豪邦药业也是在这附近，还有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坐标情况啊，就是在福祉大路，啊，福祉大路跟这个临河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项目对面呢就是南关区30院这个学校，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这么一说的话，就是离轨道交通就很近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坐标十字路口的话有4号线还有6号线啊，所以说它是双轨加持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生态方面就是也还不错啊。生态方面的话呢，就是比如说附近的话，像伊通河生态湾啊、南溪湿地啊、静月中央公园、四季南河啊，四季南河最近很火，不知道华清老师去没去过？
1: 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去好多了，
0: 去过好多。
1: 对，还经常看到周末有朋友发的去年轻人去约会呀、啊，家里有小朋友领小朋友去玩水什么的。
0: 对，我也是啊，我路过好几回，但是没就是在那个边缘地带，然后转来转，
1: 就外围溜达一下，
0: 对对，
1: 路过一下。
0: 对，然后商业方面的话，青衣坊，然后包括麦德龙、迪卡侬，啊，踏实十二街等等吧，就是也都有。其实我更喜欢迪卡侬啊，就是我每次去迪卡侬啊，都会逛深度的逛一逛。
1: 他对于这些运动的装备还是比较齐全、比较专业的，而且他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
0: 对，很亲民哈。
1: 就是你喜欢高端一点的也有啊，就是普通的我们入门的也有啊，还质量还品质还不错。我们经常也会去
0: 啊，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跑步啊、打球啊，就是需要穿那种速干的那种短袖啊之类的哈，一件30-40块钱、40-50块钱还能买到。虽然说、
1: 有一些就什么尾货什么的或甩货。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些真的，大家如果有时间感兴趣可以去淘一淘，能淘到好多。
0: 对，打特价的30-40块钱真能买到。
1: 对，我也淘到过。
0: 然后穿着还很舒服。
1: 确实品质很不错的。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景上天华这个项目呢，就是它也规划了一些这个高端生活馆、据说是得有上千平吧。生活馆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健身区啊，孩子玩的啊。中老年朋友就是下下棋、打打牌的地方，对吧？喝喝茶、聊聊天的，对吧？这些的话肯定还会有，包括阅读空间啊，喝个咖啡什么的，对吧？这些我觉得都会有哈。然后这次呢，他采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我们再说说一个纯新项目哈，锦上添华。那这个项目呢，为啥要说呢？因为马上要开盘了，说是月底开盘。这个项目呢。

0: 是这种啊弓箭化的这种外立面啊，然后呢层次也比较高。然后还有呢就是户型这块我也看了一下，118到170多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实在啊，就是得房率还是蛮可以的啊。还有的话，它也是长春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啊，就是官方评选出来的好房子啊，它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样本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
1: 嗯，从小何老师专业角度来看，它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些短板？
0: 短板的话，其实你要说短板的话，其实也有。首先，它这个地块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方正，不是特别方正，它有点像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哈。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或者对楼栋的排布而言的话呢，显得就没那么规整啊，没那么规整，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布林街啊中间的，就是往北或者是往南的这几栋楼的话呢，还是尽量要选一些这个高一点的楼层啊，会更加舒服一点。低一点的楼层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部分时段啊，我说的指的是一小部分时段，可能采光没那么充足啊，但是呢就从这个法律法规上这来讲的话呢，肯定是没问题啊，肯定是够用，而且是绰绰有余。但是呢在东北居住，在东北买房子，尤其是上一辈人哈，就是他们对这个采光要求恨不得就是全天24小时都能有阳光进才好。
1: 就是说采光和通风我感觉是一个执念啊，必须要南北通透，通风敞亮的那种。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些的话，就是如果都考虑进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哈。还有呢就是园区景观这一块，我看了一下，就是豪放锦上啊，我也进里面深度的沉浸式体验了一下，景观做的还是非常棒的，非常不错的，就是完整度啊，可持续性啊，包括层次感啊，包括这种搭配啊，是吧，包括色彩的这种选择呀，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啊。就是包括就是他那个健身区，我看不止一处啊，有好多处，而且不是说那种某某彩票啊，就是这个捐赠的那种，很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瞅着不是那么的结实那种，不是那样的啊，就是还可以，就是比较全面啊，比较全面。
1: 说说我们关心的这个价位，
0: 价位9000多能买到
1: 啊，9000多起呗
0: 啊，9000多起价啊能买到，然后。首推的话呢是1号楼、5号楼、8号楼啊，1号楼、5号楼、8号楼，然后呢这三栋楼的话呢，离这个小生态公园还是很近的啊，还是很近的啊。刚才说了一下，我补充一下哈，并不是说咱们就是捐赠的那些器材不好啊，只是说就是捐赠那些器材的话，它是一个级别一个类别，但是呢开发商可能在选用的时候呢，然后一个考虑到就是业主的个长期一个居住嘛，他可能选择其他类别的，可能
1: 是
0: 类别
1: 可能更高一些
0: 啊，对对对，可能是不太一样，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开发商得考虑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口碑啊，或者是长期主义，是吧？你想想，
1: 大家忠诚度、认可度。
0: 对，如果说那个锦上，假如说这些东西用了一两年就出现问题的话，就比如说这个脚踏这个东西有点不怎么
1: 掉了，
0: 或者是塌陷了，是吧？坏了，那么锦上添华这块这些业主去买房的时候，往这个小区里面看看吧，看看你之前开发的啥样，一看这都坏了，这不行啊，是吧？
1: 后期维护也不到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他考虑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哎，他这个物业应该是自持，
0: 也是自持的物业啊，也是自持的豪房物业，尚可啊，还是不错的。然后价格这一块呢，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稍微往上涨一点吧，啊，尤其是中间最中间的那栋楼的话，肯定就是6号楼啊，啊，应该是我不出意外的话，它的价格会贵一点啊，因为它算是一个楼房的一个位置嘛。然后呢，就是四柱前
1: 中心
0: 啊，前后左右都不临街，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在价格上可能会贵一点啊。其他的楼栋我觉得普遍吧，就是9000多啊到10000出点头，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价格。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锦上添华的项目啊，还有我们这个中海盛世城哈，就北湖这个区域的一些项目啊。如果大家对这些项目有感兴趣，有问题想问的，或者是其他项目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哈，现在就可以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傅审六第一中

0: 是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长，布满了深深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将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提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可以在广播收听，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打开不是你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我们抖音或者快爪直播间留言可以跟我们提问啦。大家上午好啊，上午好。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个重要标志在我们广播电台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的那个这个年轻化呀亟待解决呀啊，现在天天的到我们直播间，到我们一进我们那个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可以看出来啊，主持人的这个新陈代谢啊，这个是吧，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什么要提升啊。为什么呢，大热天的你们不开空调，昨天上节目这怎么热，我就忘了这事了。今天我昨天下节快下节目才想起来没人开空调，哎，这大热天的不开空调，我们直播间一个窗户都没有啊，那是假窗户，那窗户对着走廊，剩下一个窗户都没有，完全密封的啊，那玻璃都防弹的，那门死老厚的，就一点气儿都不通的，好嘛，不开空调热死我了。我今天来了，我靠，我就把空调开开了。

开开了，然后那个我上一档节目，这不苗小晴同学吗？苗小晴说：“哎呀哥呀，你把空调打开了。”我说：“对呀，啊，空调一直没开呀。”我说：“对呀，你看还得我们年轻人嘛。”所以说很能证明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都不开空调，什么玩意儿呢？不开空调不行啊，太热了。这几天我们就没干别的，就洗空调、开空调了，就修空调和洗空调了，没有味儿吗？你车没有味儿吗？我前几天我那帕里斯蒂不是那啥吗？因为前几天一直阴雨连绵的，我那车在那个地库停的时间也长，外面阴雨连绵，地库潮得乎的，那车里我觉得都能长蘑菇了。然后一开那个玻璃上霜啊，那个是吧？玻璃耗上霜。我就一开空调，开外循环，开冷风吹风挡玻璃，哎呦妈呀，没把我熏死！尤其吹玻璃的时候，那小风对着脸，哇就拐过来了，哎我的妈！我觉得谁把鞋穿了五天没洗的鞋垫子糊我鼻子前面了，哎呦我的天！哎呀，我洗了一下空调，好点儿。一遍不行，再来一遍。洗了两遍空调，我又拿那个洗完空调之后，我又拿杀菌那个，因为有霉菌嘛，一个劲儿打屁，一个劲儿打喷嚏，然后又拿那个杀菌那玩意儿熏了两遍，算是好一点。就包括这几天那个客户的车来，我坐那车里，我说你不觉得那车里我味儿吗？啊，是啊，这你说这咋整啊？我说先把脚垫子洗了，把车里边擦一擦，那方向盘都包浆了，那座椅，哎，我都不想往上坐，那座椅你。做套子，做为什么要套个座套呢？哎呦，钱感谢送棒棒糖啊，谢谢。这个，那你做套子套了，你洗洗呗。你那座套多久没洗了？我就采访你们一下，你们那座套子多久没洗了？你洗一下呗。HEV 和 PHEV 是啥意思啊？还好不是 HIV 啊？哎，你看很多丰田的车呀，大众的车呀，哎，最早的是丰田的车，上面写的 HEV PHEV 是指混动，油电混动。啊，有插电混动，有油电混动，混动车包括两个部分啊，有油有电，凡是两种以上动力一起使劲的都叫混动车。比如说以前有烧气儿的，哎，有些出租车能烧油，能烧汽油，还能烧气儿，这也算是一种混动混合动力 ，hybrid 就两种动力，两种燃料。然后呢？其实它是两种燃料，不是两种动力啊。然后呢，到现在呢，就是电和油两种动力混一起啊，纯油都不谈了，纯电的也不谈。那混动的包括几种呢？包括你这个，比如说啊，以丰田为代表的，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油电混动。油电混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发动机一边使劲驱动车辆，还能一边发电给电池。然后发动机能使劲驱动车辆，电池放的电给电机，电机也能驱动车辆。这是典型的丰田和本田的油电混动啊。以油为主，以电为辅。最开始的丰田很有名的 CT200H， 还有混动的凯美瑞，啊，优点是什么呢？省油，成本低，啊，缺点是什么？它不能完全用电，它不能长时间完全用电啊，不能完成纯电。再往后来呢，就变成了以油为辅，以电为主。比如说你现在问界呀、理想啊这些车，基本全是怎么的呢？专门这个烧油的发动机，只发电不驱动。这也是一种油电混动，但是呢，现在基本叫插电混动了。它以电为主，需要插充电枪充电。你看以前丰田、本田的混动，它是不需要你插充电枪从外部充电的，所以它就不叫插电混动，它叫油电混动。插电混动又分好多种，啊，有的是发动机能驱动，比如说比亚迪的某几款是 2.0T 的，发动机直接能驱动车辆，电池也能，电也能直接驱动车辆，还能充电，这种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发动机只发电，烧油发电，然后呢。就相当于，哎呀，就相当于王小强脱裤子啊，这比较麻烦。这个比如说先发烧油了，烧油把电发出来，完了把电发给谁呢？发电机发电，发给谁？发给那个电池，给电池充上电了。电交给电池之后，电池给谁呢？给电动机，电动机再把劲儿使出来，传递给车轮，就是能量转换的。环节越多，那么能量浪费的就越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也不能说是好是坏啊。仿皮座椅不套坐垫套，夏天真烫啊！你为什么要弄个皮座椅？今天还有人在那个抖音的那个。抖音的那个私信里问我啊，你说塞纳包个皮座椅，七个座包个皮座椅，你知道真皮现在多少钱一平米吗？就真皮，真正的皮子，不是那啥，现在很多皮子50%以上皮纤维就可以叫做真皮了。咱们国家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含有50%以上的皮纤维就可以称为是真皮。什么意思啊？说我把王小强皮扒下来了，要给车那个套皮座椅，我把王小强那个阿杰，大家可以看看阿杰谷啊，哎，就扯跑偏了啊。如果你们去什么布达拉宫啊或者什么。

你们先去拉去到拉萨之后，先去这个那个博物馆纪念馆看看，是吧？西藏或者拉萨的那个博物馆看一看啊，完然后再去你就知道了啊，别搁那一整天给我唠洗涤心灵去啊。然后比如说吧，我把王小强皮扒下来蒙成个鼓，那不行啊，那有点太狠了，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啊。结果呢，我发现不够用。这皮子只够一半用的，那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皮子啦，用机器把它用那个熬煮打碎，整成浆状的，然后里边掺胶，掺其他纤维，比如说掺塑料纤维，掺其他的布的纤维，然后再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一团子用那个滚给它压成一个平的，就等它干了，就变成这种皮子似的了啊，变成这种皮子，你就可以叫做它是真皮，50%以上皮纤维的就可以叫真皮。实际是真皮吗？它有50%还不是皮的呢，对吧？那你比如说。金子就不这么的不行啊！我有一块金子，我要一块银子，把它俩同等体积的一块金一块银混一起了，那就不叫纯金了，那不能叫纯金呢，那不叫999纯金，那叫555纯金呢，对吧？所以说，哎，皮革不一样，皮革行业是50%以上就可以叫真皮了。所以你说你觉得那玩意儿是真皮吗？不是，你买个真皮皮夹克多少钱？你告诉我，你买套皮夹克，买个皮裤，哎，那有点穿上有点。混了啊！一套皮衣皮裤多少钱？你买一个好点的那个皮夹克不得几千块钱啊，是吧？你买一块，你上网可以搜一搜，买一块完整的牛皮多少钱？就是完整的处理好的啊，那个鞣制好的牛皮，基本上得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甚至好几千块钱。那你说你全车骑个座椅铺下来包下来多少钱？哎，就几千块钱就能包的真皮的，可能吗？另外什么纳帕皮呀 啊什么那什么什么真皮呀、啊、都不算真皮啊，都。不算，皮子的叫法特别麻烦，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也说不清。所以说你为什么套那玩意儿？我的布座椅是非常舒服的啊，有钱才能真皮的，真皮座椅不便宜啊，真正的真的皮子不便宜。R7 LS73万公里50多万，价格长咳咳，你别问我，问我也不知道啊。你敢买你就买去啊，我这回答不了的问题太大了。16年宝来自动，换完机油以后，冷车启动车抖，转速下来就好，用处理吗？不用，这和机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和机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十有八九是积碳多了，十有八九是积碳比较多，或者那啥比较多了，或者节气门脏了，和机油没关系。机油要有问题的话，不可能冷车抖，你热车也得抖，冷热车抖，因为你冷热车用的都是一个机油啊，所以冷车启动抖的话，十有八九是因为你换完机油之后，发动机内阻变小了，发动机内阻变小了，就把积碳或者是节气门脏的这个缺陷给放大了，去用点燃油添加剂或者是吸节气门吧啊，我这不是厚包的皮座椅，原车就是仿皮，对，你没几个原车是真皮的，原车到真正的真皮座椅级别的，都得到30到40万以上的车，原车可能是真的用皮的，就是有几块真皮，剩下的都不是啊，就是就像我们身边有买那个，就是最近那个比较遥遥领先啦啊，或者是那个停车特别规矩那个品牌的那几个也是的啊，你看我车里都真皮内饰，我说你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什么仪表台包的，什么车门子包的，什么座椅包的，到处都是包的皮子，假的革的，说好听了叫那个仿皮，说不好听的那叫人造革，还皮的呢，那是皮的吗？你做梦呢吗？你买的车自己多少钱不知道吗？20多万买个M6 M7的，30多万买个M6 M7 M5的，你就觉得那玩意儿是皮的？开玩笑吗？不可能的，人造革的，别美了，就摸着挺得劲儿得了啊。那个4.0排量每年保险费用多大？那我哪知道啊？那我真不知道啊。4.0的，你4.0的，比如说你弄个4.0的宾利，一年保险可能得5万块钱；你弄个4.0的霸道，一年保险可能10000块钱。你光用排量来衡量车保险费用多大，这不科学啊！这相当于说王小强体重200斤，他一天能吃5斤饭，还是一天能吃8斤饭？那不一定啊，取决于他吸收情况。座椅通风吹的还是吸的？吸的，座椅通风都是吸的啊！不要后装座椅加热，尽量不要后装座椅加热和通风，尤其是座椅加热，它是一个高耗电性的东西，很可能会引起车辆自燃。因为后装的座椅加热，万一走线不规矩了，它用电量比较大，万一走线不规矩，电线磨破皮了或者短路了，它会自燃的，它会引起车内起火的。就算是走线是规矩的，它那个座椅加热的那个红外加热那个片儿是有控温装置的。如果这个控温装置不是设计的不是很好，
达到一定温度不断电的话，你想想它一直热，就可能把那个海绵给引燃了。咱们座椅里边是海绵。另外呢，你原车座椅做的很好的，你要是非得往里塞那个座椅加热和通风那套东西，得把整个座椅全扒了，皮都扒了，海绵都嘎开啊，尤其座椅通风得嘎大窟窿，里边就是几个电脑机箱的散热风扇，电脑机箱的风扇一模一样，没有用。那屁股咋那么尊贵呢？我那车的就是有就有，没有拉倒了啊。原车有就有，没有拉倒。没有座椅通风能咋的？一股当汗而已呗。有其实也一样。我那车带座椅通风，我去南方自驾的时候，我。

就觉得冻得不行了，哎呦，我上车座椅加热，哎，那个东西吧，就是它热得慢啊，不可能那么快啊，座椅加热没有那么快的，也没有温度那么高的，怕把人烫伤。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体重大，比如说你有个一米来宽的屁股的话，你一会儿就不热了啊，那么地吧。所以不建议后装，原车有最好，没有拉倒啊。我八年了，这妈箱一直没洗过，需要洗一下吗？洗一下吧，兄弟，洗一下才多少钱？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洗一下你起码能干净很多啊。那空调吹出来的气都那个冷风都干净，细菌都少很多啊。一五款三系保险多少？那我哪知道啊？大哥，你问我，你们问这问题就不成立。现在保险是跟。

0: 根据车型、车龄啊、理赔的系数，包括驾驶员的情况，你去年出没出险，出了多少钱的险，一大堆呢。同样的，不同的人就同样一款车，同样车龄、同样里程、同样车况的相同车款的车，在不同的人手里买同一家保险公司给你报的价可能都不一样。比如说王小强去年一次险都没出，啊，去年比如说6000，今年还是6000，说那个蝈蝈去年保险6000，今年撞了8回，保险涨到30000，同一款车你咋整吧？所以说你问这个保险，我的妈，不客保险公司报价也不一样啊啊！前轮胎有点裂纹还能用吗？才跑8000多公里，那我不知道啊，你是多大裂纹？你裂个大口子呀，还是说一小块啊？有一点点小裂纹是很正常的啊，有可能接触到路上的什么一些化学品了或者什么产生的一些小裂纹，或者急转弯急刹车产生小裂纹，那都没事儿。8000公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啊，我看不见，我说的不算啊。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哎呀，我的牛呢？马上回来。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啦，干活啦，又回来了。别克致敬一期高配推荐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我要是推荐一款刚上市不久的车，或者刚上市的车，我就是收了厂家广告了。但是不好意思，别克一分钱广告费没给我那个投，所以说你说我怎么知道它好呢？我怎么知道它坏呢？我怎么知道推不推荐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它见不见呢？你没给我投钱呢。另外，我一般建议大家买合资品牌的话，你看那合资品牌生产的车，在他自己的老家啊，快乐老家，在他的快乐老家有没有这个车？比如说别克啊，比如说别克生产的车，以前别克生产的什么，比如说别克世纪啊，别克那个别克世纪那大船晃悠，那个美国本土有啊，那个老美有啊，啊，0几年的时候那别克世纪大船哗哗晃晃，那个车不错，美国市场是有的。后来别克又生产什么呢？别克的那个林荫大道，哎，我特别喜欢那个车，可好看了。林荫大道，哎呦，那个车有啊。比如说再举个这福特生产的，比如说当年福特生产的蒙迪欧啊，蒙迪欧，美国有没有？有啊。还有金牛座，当年老美的好多地方警察用的警车，还有便衣警察用的便衣警车开的也是金牛座。我记得当时看一个警察世家 ，Blue Blood 的，有个美剧挺好的，叫 Blue Blood 警察世家，那里边那个他家大儿子开的不就是那个便衣警察开的，就不是那个纽约警局配发的，不就是金牛座福特金牛座那个警车吗？当然人家是2.7T V6的啊，国内就不行，也挺好啊，国内就2.0、2.3的了，但是在老美是2.7T V6。你看那个车，你看国内也有，但是卖不动啊。那个金牛座卖不动，那是好车。后来呢，在美系车 GL8 为什么总不，我不想提它，不想唠它？没有啊，美国人买不着啊。啊，这么好的产品，国内卖的这么火的，哎，美国人买不着，你说奇怪不奇怪？所以说，你说这个致敬一汽高配，我也不知道啊。你这车往美国卖吗？它美国车是吧？就卖你，哎，真好。63328-33-320选哪款？15款。哎，那你说一个6万块钱的包子和一个6块钱的包子和一个4.3块钱的包子，我肯定买6块钱的包子，因为我知道6块钱正常，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正常的价格体系里，贵的就是比便宜的好。所以说你问我这个干啥呀？你问问你自己兜里的钱，你舍不得花呀？你舍不得花，那就买43000的；舍得花，你就买6万的，对吧？这，你吃鱼肝油吗？不吃，不轻易吃啊！你说这个什么鱼油咋样？不知道，现在生产鱼油都可多可多可多的了。我现在保健品就吃点那个辅酶 Q 吃，别的啥也不吃啊，乱吃的那个什么啊。说宇哥从不推荐特供车，就是你不要真的厨子在饭店，比如说啊，厨子在饭店炒盘菜，他自己不吃啊。你说来那个我请你吃一个，他都不吃，为什么？他心里有数吧，不好吃或者不干净，对吧？那自己比如说工程师自己造个桥，他自己从 从来不上那桥，也不对劲。那厂家出个车，从来是吧？这么好，从来不在自己快乐老家卖。

0: 己的心里有，你心里还没个数吗？好吧，福特锐际如何？还行吧，还行。福特造轿车现在是没戏了，福特已经在北美放弃是轿车业务了，全球市场造的轿车也不卖，也基本上，嗯，明白吧？但是福特造 SUV 还是可以的啊，福特造 SUV 还是相当可以的。不推荐电车，为啥不推荐电车？电车挺好的啊，你老百姓过日子，城里开，你还是买电车去吧，那玩意儿比油车能给你省很多钱，尤其是里程数越多越买电车，比如说一年跑3万公里，一年跑4万公里，一年跑5万公里，一定要买电车，绝对比你买油车划算太多了。有的人还开几年，无所谓，你都一年跑5万公里的牛马了，这车开5年撇了你都合适，早把那油钱省出来了。你10万块钱买的车，一年跑5万公里，5年跑了25万公里，25万公里最少省20万油钱。你那买了个破车才花10万块钱，啊！你到时候还到头来还挣10万，多爽啊！所以说啊，里程数大的牛马们，痛快买电车去，指定是合适的啊。董仁生说，2.4排量发动机必烧机油是吗？烧机油还分什么排量吗？这都谁？你要不95527？你我觉得抖音对你来说有点威胁，你对抖音也不是很善良，你俩八字不合。那我跟你说啊，人到80。就身体就必须得得病了，有可能80了都90了都离到歪斜去了，但我跟你说人到20都那啥咋的，年轻还不行了呗，2.4排量就有毛病呗啊，2.4排量发动机必烧机油，啥车的2.4发动机啊，现在哪有几个车用2.4发动机了，举个例子，以前那个30用2.4的啊，奥兰德啥的，还有啥呀，没有啥用2.4的，什么2.4排量发动机到发动机必烧机油，买到手就烧啊，还说开了20万公里烧啊，所以说95527你跟抖音八字不合，以后少看抖音啊，烧机油还分排量了啊，以后2.0的就不烧了，机油都加多了一点能行吗？加多一点没问题，加少了不行，加多了可能就烧出去了啊。确实说丰田的2.4发动公里数多少就行了，那你可以说加丰田两个字好吧？你看95527原话是啥？抖音上说2.4排量发动机必烧机油，年头多了啥发动机都烧啊？说丰田2.4的发动机公里数多了就烧机油，对呀、啊，大众的公里数多了不烧吗？宝马的公里数多了不烧吗？本田的了2.0的烧了多少个？我们都修了多少台了？里程数多了烧机油不很正常吗？10几万20万公里了烧机油不很正常吗？修就完了呗，啊！光拿人丰田说事儿，开玩笑，很多2.0T 的夜发谁修谁发家，都可能10万公里不到都哇哇哇哇烧机油了，都没人说起来，这不很正常吗？啊，里程数多了烧是很正常的，20多10几万公里烧机油正常，修不了就加。这不是根本不是事儿啊！丰田本田2.4基本头到年头都烧，刚来就烧了吗？不都是10几万公里、20几万公里之后开始烧的吗？就别计较这个破事儿。另外那个破玩意儿，它烧就烧过去啊，修也可便宜了。现在那都老葫芦棒子，老凯美瑞2.4的，谁还要240G？10000块钱、2000块钱买到手了，哎呀，破车不行，烧机油无所谓啦。现在谁还买油车？都买电的去了啊，烧去呗，无所谓啊，不研究，研究它也没有用。哎呀，比亚迪混动多长时间？年后多少公里洗一次空调，没有这个规定啊，不是王小强的屁股就有那个规定，没有，就是你有味儿了你就洗一洗，明白，就是开空调觉得哦呦，这空调尤其制冷的时候或者制热的时候，哎呦这个味儿，你都不用制冷制热，你把那个教大家一个判断方式啊，你都不用制冷或者制热，你就把空调打开，就只开风量，然后开外循环，外循环也不太科学，因为可能是外面的味儿，你确定外面没有味儿的时候啊，你开外循环，记住了，哎，外循环内循环都可以啊，你就把只开风量不动温度，温度就给它调成正常温度，比如说外界环境温度现在是23度，你就给它调成23度，然后咱也别摁 AC， 也别摁那个制冷，也别摁制热，你就给它就风给它开到最，风量开到最大，你就闻吧，有没有味儿吧，有味儿你就洗，没味儿拉倒，就这么简单啊！自吸的烧嘛，烧机油还分，流氓不分顺数，那什么不问出处啊？自吸的怎么就不烧呢？自吸的咋的了？一样烧，烧机油不分自吸和涡轮，只不过涡轮可能烧的早一些，烧的多一些，啊，仅此而已。所以说洗空调这个东西718，你就不要考虑它多长时间或者多少公里了，闻着味儿你就洗。3年乐久跑了16万，索赔了全新电池，算是省的，公司补的，结果把贬值的跑回来，不算跑项目给我挣的。你那是特殊情况，兄弟，3年跑了16万，你不纯纯大 大牛马吗？还搁那嘚瑟，都买开心呢。三年的勒酒搂了16万，3.618呀！你一年搂5万公里，5万多公里，一年跑5万多公里啊！一般家庭谁能开出一年5万公里的？你这不纯纯大牛马一只吗？所以说你跑了13年，电池就不行了。跑三年，跑了16万公里，就得索赔一个全新电池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那不是啥好事啊。那你这事儿如果索赔不成呢？你全款自己换吗？那一电池10几万呢？啊，公司补的几乎把贬值跑回来，你这还有公司补贴，对吧？你可能把这个公司给你有补，给你什么？你打工牛马，然后跑什么项目？公司给你说一天给你200块钱有补，结果你买一电车撩，那200块钱揣兜里了，挺合适。但是，一般家庭谁能干上这好事啊？谁给我打电话这个点啊？慧慧可以找我电话，就不理解啊！你这没占便宜啊？你占便宜了吗？行吧，也算占便宜了啊，也算占便宜了。哎，几乎把贬值跑回来了。那是一生产资料，啥编不编？你那车就跟一个扳子、钳子、螺丝刀子是一样的啊！飞越疯人院，兄弟，你是挣钱了，你这是赶上好时候了，你是赶上那什么了？但是普通家庭的能跑出来这样吗？三年，普通家庭能跑4万公里都不错了啊！你搂了16万公里，辛苦了啊！那这不容易啊！油车能消失吗？不能，油车以后就是有钱大哥们的玩具了，以后普通老百姓啊，你们这帮社会上牛马。就是开电车去，老老实实开电车去。中产阶级开豪华点的电车啊，像我这种穷人就开低端点的电车。有钱大哥可能就开高端电车了。剩下特别有钱那批大哥可能就买个油车玩，就跟表似的啊，就跟那个表，我带的老破卡西欧电子表啊，比如说500块钱买的，走字儿还准。哎，我这走字儿可准了，一年的误差就几秒钟，然后那个还不怕雨淋，不怕风吹，扔水里游泳带都没事啊，可结实了，特别好。但是便宜他500块钱，我不会拿他跟那个江诗丹顿的那个纵横四海去比去。人大哥带江诗丹顿是吧？我一瞅说你那破表不行，你还得年年还得保养，那机械表年年还得保养，保养一次2-3千，那破机械表走字还不准，我一年误差5秒，你那一个月误差可能都不止5秒了。那江诗丹顿不行，破烂破玩意儿，你掉地摔一下我看看，你摔一下啪嗒一声老心疼了，摔一下就坏，你看我这踩上去蹦都没事。所以最后得出结论了，江诗丹顿不行，卡西欧好，电子表特别好。所以，就以后油车就是有钱大哥的玩具了啊！你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了啊！你们找对象的时候，你看那大姐啊，大姐开一个，哎，这大姐开6.2的大那个萨博班，大哥开一个6.2的萨博班，哎。大哥是真有钱，再一看这大哥开一个勒酒，嚯嚯嚯嚯，大哥也挺有钱。那你觉得是吧？啊，那个唠嗑啊，你们别当真啊。交强险和三险不同步怎么办？那就各买各的呗。那能怎么办呢？很多二手车或者是那个买车的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买车不懂有商业险，就买交强险，后来那个过了2月出点事儿了，就把这个商险补上了，很正常。到各自到日期各自买，为什么一定要同步呢？没有必要完全同步啊，完全没有那个需求。哎，就那什么了啊，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了，干货了。这个为什么你们要洗车机？自动加油站那个老破自动洗车机，不是说洗车机不能用啊。你比如说我的车，我用洗车机，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贴车衣了，我贴车衣了，所以说我用洗车机啪啪啪啪啪啪啪出掉。我自己有的时候就还拿砂纸蹭了啊，那个啊洗给我干，没事，我贴车衣了。但你已经掉漆了，你还想？掉完漆不补，你再贴改色膜，你掉漆那块是不是凹进去了？改色膜那玩意儿老薄了，叭贴上之后就出了一个坑，这个地方以后就纯灰纯水晒太阳鼓包，咋整？啊，就跟王小强穿皮裤似的，说王小强穿皮裤，打一歇后雨，放屁鼓包，那不完了吗？到时候太阳一晒，气体里边封的气体就一膨胀，你那车就鼓包完，再等你再撕改色膜，一撕吧掉漆了那块，别扯了啊，不行。总结就电车必须多跑，跑多了赔上加赔，电池还有一个小组内组不行。你吧，就是你赶上好时候了，兄弟，就是你3年搂了16万公里，索赔了一个电池，咱就是说你万一是索赔没成。大家根据这个事儿就能判断出来电池的一个寿命了。16万公里，你大概充了500到600次电，也就是说你充电循环是500到600次，基本上就达到了这个。因为电池越大，你记住，电池越大循环寿命就越高，电池越小循环寿命越短，这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对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电池越大，你续航里程越长，你充电需要的充电次数就越少，充电循环就越长。特斯拉 Y 和特斯拉 YL 你选哪个？我选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没想好，我暂时还不买这个车，你现在让我考虑不了啊。洗车那个水枪压力大，真的能把车漆打掉吗？不能。这么多年了，你们听说过谁家洗车店把人车漆洗掉的啊？青木，你又问我吗？这相当于说这么多年啊，青木，你好好的活了几十年了，突然有一天我跟你说，我说月亮啊是三角的，你就开始动摇了，你就开始怀疑了啊，月亮真的是三角的吗？月亮那登月的那些人咋上去的？那不出溜下来了吗？
1: 我搭档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0: 你现在开始怀疑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吧，可以换电那个品牌，他家的车是吧，是那个牌子不？那个他家的车，新车，哎，新车去洗车去，完了洗车水箱把半缸的漆洗掉了，把车撕掉了，车漆撕掉了，然后现在你开始怀疑了，洗车水箱真的能把那什么那个洗掉吗？不能，正常情况下不能，实际上那能洗掉了，那就是他车不行。就再举个例子啊，说那个啊，说王小强啊，王小强那个娶了个小伙，俩人过了3年，一个孩子没生出来，后来离婚了。哎，离完婚之后，人家那个王小强找了别的小伙，没过3天怀上了。那你说是谁不行呢？那你别的车洗车它不掉漆，你家车洗车就掉漆，那是水枪的事吗？这个水枪以前没给别的车洗过车吗？啊，别人家车没上他家洗过是不是？所以说你怎么唠，没办法唠啊。小黄车咋不上你家保养套餐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团购的，我回去得把团购这块整上才能上那个保养套餐啊。您可以直接到店里去，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团购的，这个直播在直播之前可以选团购，可以选那个小黄车，所以说小黄车也选不了。
1: 这就行，到时候给你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价格啊。
0: 那个电池的寿命减少了，减少充电次数吗？那你不开的话，它也减少电池。你觉得哎呀，我减少充电次数就能保证电池寿命的话，你还有一个日历寿命。啊，你电池不充电放那儿，半年一年就废了。你偶尔充一次电，6年到8年也废了。所以说电池这个东西，你不是说不充电我不用，电池寿命就长。那你买它干啥呢？说王小强买一口锅，哎呀，这锅特别好，我告诉你不粘锅。为什么它是不粘锅？因为王小强从来不用它炒菜，只用它烧水，所以说那个锅可真是不粘锅。你买个电车，电池从来不充电，我怕电池寿命受损，不充电，尽量少充电。那你还买它干啥？你推它走，买兜驴拉走啊，这不扯的吗？我给香港姑娘买一个10万的油车，1年5000-5000-6000公里，宝来朗逸、高尔夫或者别的推荐一下，一年跑5000-6000公里，你就别买车了。大哥我劝你啊，一年5000-6000公里尽量别买车。然后呢， 这没必要买电车了啊，五六千公里买油车电车都一个德行了。宝来朗逸高尔夫或者别的，买高尔夫，小女生开高尔夫非常非常合适。高尔夫是一台非常非常好的车，而且高尔夫比宝来和朗逸的档次高多了啊，你就干就完了，干完了啊。不是洗车的枪，是那个钻的打的车漆骨。哎呀，行行行，又是车。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了，这个车洗车洗掉漆了，就是水枪的事儿，行了吧？我这怎么不理由你们这帮人？滑天下之大稽，真的这么多年了啊！说这么多年王小强都没还上，领不定换个老公，啪嚓就还上了。那你说是王小强的问题还是她老公的问题？啊，人家那么多洗车的，没听说谁家掉漆，就你家车掉漆了，那行是水枪的事儿还不行吗？是不是？其实没这么管，大家真跟不上思维。我疯疯癫癫的人，正经经的小姑娘，她跟上我思维不坏菜了吗？
1: 你咋知道我跟不上她思维？
0: 那不坏菜了吗？
1: 从哪儿看出来我跟不上她思维呀？
0: 一点六的，
1: 懂不懂什么叫做好红花做好绿叶？每个人有各自的角色，还跟不上思维。
0: 我大家要跟上我的思维就坏菜了，她就变成精神病了。男生疯疯癫癫型，女生疯疯癫癫能招人嫌吗？一点六和六 AT 的高尔夫没有了，咋？我他妈呀，什么年代了，还一点六的早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有一点五也没了啊，一点五没有了，你不用考虑什么六 AT 的、一点六的了啊，不用研究了，直接就买高尔夫就完了。这你说的啥策略买的什么？高尔夫途岳和锐放双擎，你一年你买高尔夫吧，里程数少，你买双擎干啥呀？啊，途岳销量也少，女生开高尔夫，小女孩开高尔夫不好看吗？挺好看的，真的，但是一年五六千公里，大家，哎，就是。一年开五六千公里，现在不建议大家买车。你算啊，你那车一年开五六千公里，咱就说油钱四千块钱啊，你一年开五千公里，油钱四千块钱，五千块钱四千块钱行不行？你一年油钱四千块钱，你一年保险得四千块钱，这就八千了。你再有点洗车，有点小违章，尤其女生开，你洗个车有点小违章，那保个养，一年再得保养一次吧。你一年养这车得小一万块钱，一年就五千公里。合一公里两块钱，那打车多少钱？出租车多少钱一公里？
1: 我哪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合一公里两块钱，我你再考虑考虑，你再考虑考虑啊。那个，你让一个女生懂军事和理工，刘老师，你太认真了，你太较真了。在日常生活里不能这么较真儿，你让一个女生，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必须得懂军事和理工这个东西，你太强人所难了，你这不是，哎呀，这不是那个，
1: 你懂你来，
0: 不是谁不懂你来，不治这个气，真的你就不现实，你让一个小姑娘去懂军事和理工，去跟我这样疯疯癫癫的风格，那不扯呢吗？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刘老师，比如说你家孩子是学文科的，你非得让他去懂物理或者化学，有一定的造诣，他做不到啊。
1: 对，我搭档属于特殊人才啊，就是说正常主持人啊，就是搭配的话就一定要学会什么叫主，什么叫辅啊！这个就像俩人过日子一样，这个家庭当中两个人啊，你总有一个人要，是相对有主见的，啊，对事物的认知是更清醒的，而另外一个人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打配合，对吧？哎，
0: 阿猴
1: 可以了啊！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0: 阿猴，哎呦，二手二五款的 EC6 租店值得干不？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个车就是蔚来二手车有多便宜？23年左右的，你们可以问陈阳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你让他带你去华港或者是凯旋的二手车市，你们看看二手的这些。可换电那个电车便宜到什么程度？五六万块钱租电的啊，五六万块钱，六七万块钱不一定有人要。我前提是租电的，电池买断的也基本就是十万块钱左右，一大关。当年那个 ES8 什么的，当年我说当年啊，咱说三四年、四五年车龄的 ES8， 就算你电池是买断的，现在就是几万块钱。你二手的二五款 EC6 租电的，这破玩意儿谁要啊？你是老租电的，你谁要啊？你开玩笑？我说看直播人数咋三位数呢？不行，找冤种连麦涨点人气吧。不咋的，你王小强生不出来儿子，找隔壁老王帮忙。 丢不丢人呢？我自己对三位数直播间这二三百人的直播间人数我已经很满意了，就我们粉丝的粘度和智慧程度要很高，我宁可要300个我们大回小回这种粉丝，我也不想要3000个，就是你懂吧，就那种粉丝他是有质量的。就是你看那柜姐卖 LV 那柜姐的素养和那个，就是你懂吧，和菜市场卖菜那个大姐她素养是不一样的，消费群体啊和粉丝群体啊她都不一样啊，这是其一，懂吧？你觉得袁炯大哥人做得很成功啊，但是你觉得他的粉丝群体跟我们大回小回的粉丝群体是一类人吗？他重叠的部分有，但是我觉得不多，这是其二。是就像袁炯大哥一场直播间能干10000人，我一个直播间才干300人，那我也不能说的，对吧？王小强生出来孩子找隔壁老王帮忙，你丢不丢人？人得要点脸。

0: 脸，你知道吗？我要脸。
1: 对，就是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考不考虑，如果你自己播的话，你能有几个人，对吧？
0: 不，我不怕，不，这已经很，你不知道很不错了。就很多直播间里，好几千人、上万人，好多都是买的粉丝。有一些人大 V 呢，咱不服不行，大 V 那种的，那确实得服啊。
1: 哎，你放心，你这几句话你打倒不了我搭档，我搭档内心强大。
0: 不，没事，人也不。
1: 我搭档就是特，我跟你说，我特别佩服我搭档的精神。就是我佩服什么样的主播呢？就是直播间有三个人，会有300个人，会有3000个人，啊，他都能正常的输出啊，他不会胆怯啊，也不会因为直播间的人少而就放弃啊对这个工作的执着和追求。
0: 脸皮厚啊，得用那个。
1: 很多在底下去评价别人的人，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勇气坐在直播间去，啊。就是输出你的观点和你的内容，
0: 就是不要，尤其是不要蹭热度。比如说，哎，我跟哪个大热的主播去连线，拉升我自己的热度，那是人家的粉丝来看你的热闹的。他以后的粉丝就跟你混了吗？买你家东西啦，看你直播啦，没有用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卖 LV 的柜姐和菜场卖菜的大姐，他俩根本不是，他俩的受众啊，他俩消费群体不是一伙的。
1: 对，再说互联网这么自由，你喜欢听谁你就听谁呗，
0: 嗯，
1: 对吧？
0: 那情绪价值掏口风了啊，比如一起是非一贯的粉丝，那咋的了？对对对啊，有内涵，没有啊，那个3000个超音金粉，但你不说别的啊，但是真的就是娱乐圈我最喜欢的一个人，以前是本山大叔，那个现在呢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虽然啊，那他叫郭德纲，但是人家真有那个水平。你看他很多单口相声，还有一些跟那个抽烟喝酒烫头那个，人家说的真的很好听，你别瞧不起人家啊。虽然他私德有亏，但是人做的不错啊。虽然他徒弟一堆乱七八糟的，但人做的真不错啊。互联网这键盘侠杠精多，对呀，因为没有代价，你知道吗？就是在网上说的话，很多只要不是特别犯法的事，他没有代价。
1: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遭遇到的不幸，或者是你遭遇到的委屈，你没有地方发泄啊，你不敢跟媳妇儿说打架，你不敢跟领导说怕被辞，所以说你就在互联网上发泄，对吗？
0: 嗯，不是一个撇到别人啊，不是一个湖不往一起尿啊，不一样了。但是尊重袁总大哥，人家做的成功是有成功的道理的，我是赶不上人家，我也不，但我赶不，咱不如人家，咱赶不上人家，咱就不能去蹭人的热度去，不能舔个老脸去跟人家学啊，叫向我者生，学我者死，还有梁达，我不喜欢他，我不是很喜欢他，我不是很喜欢。我说的是娱乐圈的啊，我说的是娱乐圈，就语言类型的娱乐圈的，人家我还是比较喜欢那啥的啊。哎，反正不扯这个了，生活就是这个样的啊，生活就是这样的。还得是老郭，他徒弟没几个像样的，他徒弟那些都不行，还得是老郭啊。青出于蓝未必胜于蓝，找个水平同志就会有更节目。哎呀，刘老师，你不是我们台领导，我感谢您作为我们的粉丝啊，很忠心的粉丝，但是
1: 你给开支啊，
0: 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去干涉别人。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人很有教养的表现，就是不乱提建议，不乱做其他人的人生导师。尤其是像我这种，我40-50岁这种老登，我没事我告诫自己，有几个事儿别做。一就是最我经常警告自己的是，别跟我们台里这帮小孩，我身边这些小孩没事教人家人生的道理，仿佛我这一辈子经过了历经坎坷啊，阅遍千山啊，然后得出了一堆结论，天天给这帮小孩上课。老弟，我告诉你，
1: 好为人师，
0: 对
1: 哈，
0: 人生就这么回事儿，你说怎么地，这种人。这种中年老登或者我这种中登老登的最烦人的第一点就是好为人师，总告诉别人你应该这么做，你这么做会更好，不要这么做啊，刘老师，就是不要这么做。第二呢，保持个人卫生。我身边很多中登年轻时候流光水滑的，一到岁数了就开始忽略自己了，那鼻毛也出来了，胡子也不刮了，头也不洗了，是脸也不洗了，天天穿的衣服呢一股汗味儿。我平常呢就除非我干活或者什么的，我出汗了，哎呦，有点这个老灯味儿。剩下我平时很在意自己，我都把自己收拾干净的，每天把脸洗好，胡子刮好，头发长了咱剪一剪啊。大家保持好那个自己的个人卫生啊。一个第一，刘老师记住，不要好为人师。第二，保持好个人卫生，穿着打扮呢也尽量那啥一点。比如说我身边好多跟我年纪差不多老灯都开始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带领的小半袖，完了得穿个那个白色的运动鞋，穿白运动鞋还不是运动。

0: 鞋，就是那叫什么足力健，你知不？那鞋，你给你妈买过没？
1: 没有，
0: 我给我妈买过那个足力健，就仿佛穿的是足力健，然后穿一般穿个东北话叫涤纶的那个运动裤。然后穿个白色的那个半袖带领的那种的，一定要斜挎个黑色的这么大小包。哎呀，不要把那种大，你越是到岁数了越那啥，不要这样的啊。
1: 所以说呢，我们中年人要特别什么呀？防止自己总是喜欢给别人上课。我总是提醒我自己，就是你不要总是说一些你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话，因为你根本就不能介入别人的因果，对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点呢，就成年人的体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尊重他人，自我尊重，啊，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就是你不要把话说尽，也不要把道理说尽，也不要把情绪表达尽，然后总要留一个余地，啊，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
0: 袁总支持红旗和奥迪，为家乡贡献力量，不像某些人吃着家乡的饭，砸着家乡的锅。不是你这么说，好像我没说红旗好。好的，我没说支持我们一汽，我几乎每天的节目里都说，我说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吧，是吧？我建议大家能买迈腾的买迈腾，买速腾的买速腾。不是你是耳朵这玩意儿，咱耳朵一左一右长，你是一前一后长的吗？你不是听不着咋的啊？另外一个，不大哥，人家不。他不支持也不行啊，用你说，我不用你劝我也得支持。
1: 你懂不懂什么？你会不会看？从那，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很多，我们看抖音哈，你天天看抖音，你也得专业一点。就你能不能看出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广告？你会看吗？你会分辨吗？
0: 有的人分辨。
1: 你会分析吗？对吧？你能看出这里的门道吗？
0: 自从有了抖音和快爪之后，人类的智商就被一刀切了。我身边有一些根本就手机里都不看抖音、不看快手，真有啊，就是
1: 哦，我服。就因为他对于获取知识的方面，他有他自己的认知啊，有他自己的那个渠道，就他已经不通过大众媒体去获取知识了。大多数人你依赖这个抖音，你依赖或者其他东西，你还是被大众媒体的这个怎么着普世化的知识所迷惑啊。有些人他专门从几个很小众的那种渠道，我觉得我搭档也是那种，就是说他不从大众媒体获取，他都是从一些小众的渠道。
0: 就不，其实不是渠道小众化了，是你认知水平、认知层次的小众化了啊。给带过几个小孩也好为人师过，结果发现人家小孩的思维比我活了多了。对呀、啊，
1: 对，
0: 所以说不要好为人师啊。我们的经验可能对现在孩子来说也不适用啊。
1: 那天有一个这个小孩夸我嘛，当时我就觉得我落后了
0: 啊。
1: 就是姐姐只要你保养的好，你的爱情在高考。
0: 什么？
1: 姐姐只要你保养的好，你的爱情在高考。就人家给你2001年的小孩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是你想想你在2001年，你20岁的时候，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0: 哎，
1: 姐姐只要你保养的好，你的爱情在高考。当时我就笑了。
0: 14岁以上的都不犯法的，你得老妹儿，你听懂啊你？哎。哎呀，我真是啊，多跟年轻人学啊！现在年轻人玩的真花，还得跟年轻人说，不学啊。
1: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搭档是一个什么呢？我搭档是一个特别特别不想让自己落俗套的人，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或理解什么问题，他一定不希望是从众的。
0: 换个角度看问题啊，
1: 就我搭档什么呢？不喜欢去讨好粉丝，所以说他给你的知识、给你的能量是真实的，
0: 很多人
1: 而不是为了你的喜好而制造出来的。
0: 抖音上很多人去讨好粉丝，前几天有一个就也是跟我同一个姓也姓李的一个女的那个大 V 大主播，人家农户卖樱桃遭灾了，你知道吗？自然灾还是下冰雹了还是下大雨了，遭灾了，搁那儿当地政府组织一个，就是你看这老百姓都受灾了，都快绝收了，或者是那啥了，当地政府啊，这乡镇村委啊、村委会啊、乡镇政府就举办了一个樱桃的那个专卖的，搁网上也卖，搁市集上也卖，前提是啊，这个地方它是下冰雹还是下发洪水遭灾了。结果这大姐可好嘛，就开始给人挑刺儿，你们都有健康证吗？一农民老农民上妈整个田间地头卖个樱桃，你管人要健康证没有？号召姐妹们去举报他，去举报人家直播间去。然后又怎么的来着啊？又说你们那个又教大伙儿、啊、说他7天什么没有7天。

0: 因为是生鲜食品，没有七天无理由退货。说你们可以找七天有理由退货啊，他给你你买他家樱桃发来之后，你掰个樱桃有虫子啥的，你就让他退货。完，你说多坏吧？完，后来有的人说，大姐你不能这么干，人家农民遭灾了，人老百姓遭受自然灾害遭罪了，都绝收了，庄稼都绝收了，人家卖点东西，搁天然地头卖点东西，还是当地政府组织，你搁那干啥呢？
1: 好，感谢支持啊，感谢你喜欢的喜欢，感谢不喜欢的不喜欢。
0: 然后呢，这姐们儿就被以寻衅滋事罪给拘留了，我觉得活该。你做这个节目，你要有点公德心啊，有点那什么，人要走正道啊。哎，就咋整吧啊？就这样吧。那个马上回来，10:57啊，一会儿就回来，大家稍等啊。
1: 好的，10:58啊，感谢收听和观看，可以在互联网端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穿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11:02，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跟我们小柯陈阳一起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两位师傅上号，又想跟大家见面了。
0: 这个我觉得今天应该盘点一下啥？盘点一下，今年是已经是，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呀，半年已经过去了，对吧？
1: 年过半、不是，年过半
0: 年
1: 年
0: 过一半
1: 啊，年过一半
0: 也叫年过半百，对吧？
1: 今年已经吐埋半年是吧？你过了一半了，那时光过得真是丢丢快啊！这个没体会出来，好像，哎呀，前一天正好前一天下雨嘛，阴雨连绵的，我觉得这个。是吧？春天好像还没过去呢啊！春天还没过去呢，突然随着温度上升，今天一看7月1日了啊，这个党的生日了，然后哎呀，过得的确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了一点。
0: 好，那今天我们先盘点一下，你觉得前六个月这个最难卖的二手车是什么？
1: 最难卖的二手车，老旧豪华燃油车。老旧的豪华车，
0: 但以前好像专门有做这个豪华二手车的、
1: 就是
0: 做豪华有车二手车的，
1: 只做老旧的这种豪华的，比如说我想想多豪华呢，锐志起吧，就在长春嘛，也不用特别的豪华，老的锐啊，老锐志起，你新款的锐志我不要啊，这个老的锐乃至花城灯那一代，花城灯那一代年限 以它为界啊，然后呢。这个车型也以它为底线，至少得是锐志，锐志，然后再往上12代皇冠这种啊往上的才行啊，包括这个老的捷豹的X6啊，就是 U 型档的那个啊，至少得这个级别往上才行啊。长春之前有新辉帝吧，报名都行，也做得非常的非常好。然后呢，之前呢是自己的独立展厅是吧？现在呢，自己去大院去车库租了一个车库啊，租了一个车库在做的事，你就知道，哎呀，老旧的燃油豪华车现在真的是没法做呀，真的没法整啊。这个受众群体变得非常非常的小啊。之前你要是有个老的虎头奔。火箭奔、蝴蝶奔，是吧？只要是个老奔驰 S 啊，然后呢，不愁卖啊。老的 LS 430根本不愁卖，无论你车况多么的，我们叫槽了，是吧？多么的破，多么的槽了，你只要把面子上做得好一点啊，做得稍微流光水滑一点，看起来好像还是那么回事儿，是吧？这个东西都很容易出手，但现在不是。现在你这个老旧，我们自己小伙伴的，我们自己小伙伴的2007年的奔驰 S350 一手车原版原漆16万公里，到现在是吧，也依然在车位里静静的待着，它卖不出去啊，所以导致你就知道现在老旧豪华燃油车的确这个受众群体变得很窄啊，很狭小。就大家想把它当成玩具属性玩的这个想法，好像现在降的比较低了。
0: 那不是，关键是这个，那这个生意，我觉得以前买酷路泽、买那个就是霸道的那些，不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叫老豪车吗？
1: 哎呀，酷路泽霸道是个单独的属性，它
0: 不
1: 算，不
0: 一样，
1: 它不算嘛，它有单独属性。比如说啊，我现在短期内倒短，我就需要用2个月车啊，我不想租啊，我就需要用2个月的车。然后呢，2个月以后这个车我或者是卖了，或者是我有一些特殊的定账渠道是吧？因为每年，7、8月份都会有这种保友啊，买车开到10月、11月左右他定账啊，因为10月、11月是粮食丰收、工程结款的时候嘛。这个时候你的选择，这个老的克鲁泽、老的霸道无出其右，就他俩。非常好使，非常好用啊，肯定是他俩，没有其他选择。他俩基本上你赔不上啥钱是吧，他是一个特殊的品相，他和老豪车还不发生关系，他几乎属于理财产品啊，你可以把它当成理财产品去看。当然了，这一年吧，主要是今年，去年也算啊，这个他俩也在掉价啊，导致我之前看这个长春有几家专门做克鲁泽和霸道的。专门做的展厅里也有，然后华港外边的独立展厅以及凯旋的3号厅的3楼啊都有这个，但是现在他们我看也开始上路虎了啊，也开始上路虎，也开始上理想了，是吧？也在积极的寻求转型，就是明克鲁泽呀、霸道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卖的，包括价格也没有那么的绷得那么的严格了啊，也该掉价的掉价，只是和同级的竞争对手比起来是吧，它依然还是还是好卖，还是保值啊。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它现在掉价了，而是它之前真的不应该值那么多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二车给能捧成那个状态是吧，它不应该值那个钱，只是现在在逐渐的回落，而且我认为未来个1-2年随着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是吧，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回落的。
0: 还会向下回落。
1: 我认为
0: 我看到保时捷说在去年在中国的整体的利润跌了90%
1: 是吧，跌了90%，
0: 怎么可能这么大呢？
1: 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马看销量下滑是吧，就是它所有销量都下滑，它911也下滑啊，它这个这个叫什么，那个 Boxer 包括这个卡宴它都下滑，但是最主要的下滑来自于马看啊，这个是很多保友不能理解的，就是他卖一台卡宴的钱，有的时候挣的真的不一定有卖一台马看挣的多，是吧？虽然马看便宜，卡宴贵，但是谁挣钱呢？马看是非常挣钱的产品，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年马六都马自达都已经上阿特兹了，但是他依然不放弃马六，他把锐意都放弃了，锐意都停产了，马六他依然要生产。就是你觉得他 low， 你觉得他老旧，他赚钱呐、啊，他真的赚钱呐、啊，马看就是这种产品，是吧？你觉得啊，他和科鲁特平台，你觉得啊，这个有一些负面消息嘛？有一些保时捷内部会议的时候说某某什么车友会不允许马看参加，是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流出来的，是人家流出来的，然后保时捷也都冷处理了。但是你知道，马看对于保时捷来讲很重要，因为他真的赚钱啊。由于销量，马看的销量拦腰截断。又拦腰啊，拦两次腰，所以导致它的销，它这个整体利润下滑了。第二个呢，就是保时捷把这个一些我理解为呆死账是吧，都集中在今年了。比如他想大力发展自己的电车产业啊，想做自己的电车研发啊，我也不太明白电车这个东西，其实研发我感觉没有油车研发需要那么多钱，没有那么烧钱，但是呢他把所有的电车的研发的费用都算在今年了啊，所以导致他的整体数据上一下子跌了90%多啊，90.0%应该是跌了90%下去，面子上看起来非常不好看了啊，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也非常不好看，实际上卖的也不太好，因为这两项你说马看它再也没有上升的机会了，然后呢电车也没拿出任何一款能打的产品来，是吧？包括之前那个泰坦，哎，车可能是好车吧，但是那个价格你就知道不可能在市场上卖得好，100多万的电车不可能卖得好。所以呢，未来明年吧，至少是明年，我依然不太看好保时捷。他指着911能给自己增长销量或者带来利润这个事儿，它不现实啊，它不现实。而豪车市场在萎缩，他又不可能自降身价说，哎，我明年推出一款售价25万的啊，指导价25万的，跟迈腾去争一争 B 级车市场，他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当年他出帕美出四门的时候，第一次出四门轿车的时候，那市场反响都已经非常剧烈了，我觉得他不会冒这个风险。所以明年来看，我个人认为保时捷的销量也好，利润报表也好，也不会特别好吧。
0: 好，那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真的太吓人了，100%的利润的暴跌，对吧？
1: 几乎就跌没了，是吧？这个咱们看只是看热闹，他的股东是吧？他是股份制的，他有股东啊，他的股东在后边，那我估计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吧，是吧？后槽牙都咬碎了，那的确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儿啊。包括这是保时捷公布的，其实好多好多车企，今年的数据可能都会比较的难看啊。然后呢，很多选择就不公布了，很多选择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把它盖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春风得意的一些品牌，它有些报表也不是很好，比如说理想的销量完成的不太好啊，这个是稍微有点超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我的印象中理想卖的还行啊，销量完成的不太好，然后在销量报表一出来之后，马上可能就会引起一些声音嘛，马上他就连开几场新品发布会是吧？比如说这个新的 L8 上市啊，然后抛出一些爆炸性的非常炸裂的问题啊，吸引一下子这个舆论导向。马上哎，现在没有人关注说理想的量，哎，它欠量，它完成的不好，没有人去看那个事儿，大家都在看理想 L8， 哎，它为什么比奔驰 GLS 第二排舒适呢？全关注这些问题啊，这个所以新的就是我们的新势力品牌们，这个在这些问题上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保时捷呢？就干不冷的说，哎呀，我今年报表不好，我今年利润亏了，哎呀，我亏的不少啊，我亏了90%啊，谁来可怜可怜我，你看他都是这套，而他应该马上去做几款炸裂性的消息是吧，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跟红牛车队在谈，我们可能进军 F1， 你管谁管你最后进不进军呢是吧，这个你只要把这消息抛出来，你妈没有人去关注你那个跌90%的事儿的，但是传统燃油车嘛啊，依然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不考虑那么多啊，该咋地还是咋地，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导致它数据上看起来就不那么的理想。
0: 那 数据上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就是怎么来，未来到底该怎么选车哈？那这个保时捷的品牌，你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很小众的品牌吗？
1: 哎，它一直也不大众嘛，它虽然属于大众是吧？它属于大众，但是一直它也不大众啊。这个保时捷该买买啊，之前呢不太建议你买马坎啊，之后呢依然不建议啊，之前不建议买泰坦，之后也依然不建议。但是你要说你买911啊，你买718啊，你买、很多保友认为718也不行，但是我认为718没问题啊，你买718或者你买卡宴。你只要是不买那个绿牌卡宴，然后你哪怕是买个最最最盖板的，什么也不选，也不选罗盘，也不选盾徽啊，连轮毂都是黑色的，我轮毂标都是黑色的，我认为都没问题，你都可以买，就是718、911以及卡宴，我认为就是随便买，剩下的保时捷我就不太建议了啊，怕美我也不太建议，我不太喜欢，但是你要买呢，我得说一声有钱人啊，好汉啊，这个中规的有钱人，但是只是我不太喜欢它而已。
0: 嗯，那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不喜欢的主要。

0: 近1000万啊！当时四名人民应该知道，那红嘴集团金石柏是吧？金石柏有成那么一台啊！小弟曾经跟进。得益于金石柏也摸过那个迈巴赫62啊，然后那帕梅显然没有那个价格嘛，帕梅显然他也就是他十分之一多一点价格，但是我不喜欢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保时捷你就应该是圆圆的蛤蟆脸，圆圆的那个小圆灯，你周开前翻就不应该有灯啊，就周开前翻之后就是两个窟窿是吧，这保时捷一直也都是延续的这一点，然后你就应该是，如果你坐轿车的话你就应该是两门的，你就不应该去坐那个四门轿车啊，还加长是吧，还加长，我认为你就不应该去坐，这个不属于你的调性啊，可能我中毒有点深，就是我的汽车启蒙呢是英国 BBC 有一款节目叫 Top Gear， 李师傅当时也特别喜欢看那个 Top Gear， Top Gear 改款叫 Great Top 了啊，那不重要啊，在 Top Gear 时代他们测评这个帕美的时候，那帕美刚出嘛啊，这个我记得这个海盗船长还是鼹鼠记不住了，就是开着一个帕美还特意这么拍的，经过一片玻璃幕墙啊，在玻璃幕墙里不就能看到自己的车的倒影吗，然后捂着脸啊，就不想看到自己车的样子，就是暗示说这个车哎，操控起来还可以，还依然是保时捷那个味道，但是长得啊，或者说它这个四门轿跑这个事儿就不应该由保时捷来做啊，当时我深以为然啊，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他说的挺有道理，就是我认为保时捷你这么有调性的品牌是吧，你就应该去好好做你的911，做你的718吧是吧，但是我知道以我这种做法保时捷就黄了啊，因为保时捷要是没有帕美，没有卡宴，没有马看，它就得黄。但是我始终不能接受保时捷做四门轿跑这个事儿啊！当然，帕美开起来非常好，开起来不太像是，一款行政级的轿车，而依然有点911的意思啊。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它啊，所以我个人不喜欢。但是不代表它不是好车，不代表你不可以买啊！我认为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好，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品牌的质量，虽然说他们的声势有些弱了哈。
0: 哎，保时捷的质量挺好，就是不是我们。
1: 你觉得这个百万级的豪车呢，很多人就都应该好。那你觉得这个好跟奔驰、宝马 Q7 比呢？嗯，
0: 保时捷的稳定性啊，我认为比宝马、奔驰好。就是这个可能和很多保时捷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会接触很多老车嘛。保时捷修贵，我没说它修起的便宜，我是说它稳定性好啊，但不代表它修起的便宜，它修起来非常的贵啊。跟奔驰宝马不是一个量级的贵，尤其特别的贵，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故障率好像比奔驰宝马要低得多得多啊。然后呢我当时有点疑惑这个事儿啊，因为老的帕美也接触很多嘛，那种好几手七八手的那公里数存疑的，公里数恨不得20多万的，然后调成11万12万的帕美是吧，那个座椅都已经包浆之后翻新，因为翻新之后能看着的嘛，那个翻新你重喷之后那个线的缝隙就会被你的飞漆所填充是吧，一看那个线就是被翻新过的，然后打开前翻之后惊喜发现发动机机甲垫没动过，它没凋谢过，哎，它没大修过，这个事儿很神奇。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子欧洲给的这个故障率的一个排名，很神奇啊，在我它每年都会有变化嘛，我都记不住我是哪年查的，好多年以前了。在当我查的时候，我会发现保时捷的欧洲的故障率居然比雷克萨斯低，就是雷克萨斯我们印象中这么稳定的品牌啊，在欧洲人看来它的故障率在当年啊，在那一年上比保时捷还稍微高一点啊，当年他俩一个是排第二一个是排第三，在我印象中就是已经排名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保时捷呢很稳定啊，包括它那个 PKD 的变速箱啊，这个都说双离合不稳定啊，但是人家的别说人家多钱，但人家很贵，人家总成据说新的20多万的很贵啊，但是的确非常的稳定。所以在豪车里头，你要说修车保时捷肯定算是贵的，但是你要说稳定性保时捷也相对算是好的，这个跟我们这个正常的认知稍微有一点偏差。
1: 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不错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性价比的二手车？
0: 哎呀，依然是来个绿牌的是吧，依然是来个绿牌，别说那个老旧燃油车了，但人家绿牌呢都是什么三界呀之类的，那我们这个还是依然哎呀非常羞愧的比亚迪啊，依然非常羞愧的比亚迪，25年的海豹05，这个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款营运属性不那么强的秦是吧，它和秦在我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依然是 1.5 最低配55纯电续航的 DMI 版本，然后呢但是它的营运属性不那么强是吧，你开一个秦出去大概率啊百分之，尤其你要戴个白手套，你把这个手机放在中央屏上，就是放在那个中控台上架个手机支架，那99%我认为你应该就是是吧，你应该就是营运车辆啊，但是你要是开海豹05大概率好像不是，大概率应该是自己私家车啊，私家车属性更强一点一台车，25年10000公里。

0: 个元气一手车啊，我们的价格50000多块钱，2020年的 DMI 55的豪华，说错了，二五年去年车啊，我们的价格5开头。
1: 5开头。
0: 嗯
1: 嗯，那最近呢，觉得这个车一般，你估计哈，就是你估计的每台车的这个出手时间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0: 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它应该会比较快。
1: 嗯，
0: 它应该快，因为是吧？你现在夏天啊，夏天那种短续航的车相对比较好卖，因为你知道它55纯电，实际上55也是厂商工信部给的这个纯理论值，得包含一点下坡，别包含堵车之类的。然后呢，你要是冬天的城市都在走走停停的，可能纯电续航得20都勉勉强强，是吧？那作为一款，当然它有自己的内燃机啊，它有1.5的发动机，所以呢，它的油耗基本上就是3毛多，不到4毛那样。但是夏天会表现得很好，所以夏天这种短续航的车型会好卖一点。然后现在油价呢，据说油价要降了，是吧？要调啊，但是依然处在一个高位上。像油价这么贵啊，油价这么贵，这个、有一些这种纯电的或者是增程的，已经混动车型会卖的比较好。再加上东北嘛，对于纯电老是有一点忌惮，是吧？这种虽然它的 DMI 它的纯电续航很短，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混动车型啊，所以这种适合东北路况的啊，然后价格呢又不太般人的啊，但是它指导价也不高啊，指导价和秦是一样的，79.8那款，5万多块钱，去年车10000公里，年限里程都没有问题，包括一手车啊，也没有任何营运的属性，我觉得应该出的还算比较快吧，大概半个月啊，我认为它是合理的。
1: 嗯，半个月是吗？
0: 半个月对于电车来讲它就不算短了，但是半个月对于油车来讲根本就不算长。现在油车的库存周期都变得极其的长啊，都极其的长，就很神奇。以前一台车正常一台车的库存周期应该是1个月以内，如果超过2个月的车型，那就说明它是一个滞销车型，它不太好卖，是吧？你在收车的时候呢，你就要留好预算，你就得多，是吧？多留点钱才行。你就得做好了它长期的准备啊。然后呢，正常如果我估计它是1个月，结果它卖了2个月还没卖掉，那只有一种情况，我价定高了，你就是不要等了，不要等，你马上就得调价，而这是油车的理论。但是现在可不行了，现在你无论什么油车，好像1-2个月甚至2-3个月的以上的库存周期都很正常啊，没有卖的特别快的油车，这个跟之前2年前的市场吧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好，那我们看来这个油车的周期，你意思现在就是比电车长吗？
0: 比电车长。你电车别太奇怪了，别像我们上回那台，比如说苏七800公里超长续航，什么创人四驱高阶 Pro Max 版那种啊，你别来那个，或者你先来一个理想的 L9 李维斯版的，最贵的理想吧，50来万，你别来那个，你就正常的来一个理想的 L7， Max 的 Pro 的 Ultra 都行，无所谓啊。然后呢，你来一个秦，来一个海豹05，这个都会比较快，都基本上超不过1个月。而你来一个，比如说来一个13年的迈腾，来一个13年的迈腾 B7， 然后呢，来一个16年的迈腾 B8 啊，这个都会比较慢，我估计都得超1个月。这个你像迈腾在咱们这儿是吧，地产车型，这明星产品啊，那之前的话别说半个月了，3-5天都很正常，但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可不是那个时候啊，这个基本上库存周期都得拉到1个月以上。
1: 以1个月以上，
0: 这个对于迈腾来说就已经很残忍了。
1: 对啊，
0: 已经很残忍了。但是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啊，大家对于油车呢，对于电车可能也没下手啊，但对于油车肯定多少沾点嗤之以鼻，是吧？多少沾点瞧不上啊。目前的主流消费群体是这个观念。
1: 嗯，那还是说，就是说这个买二手车的人本来就讲究性价比，所以说油车对于他们来说更费油，所以说还不如就是。这个就买电车了，对吗？
0: 其实油耗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算过一个账，当时我是拿秦和拿红旗 EQM 和飞度的比较，当时 EQM 便宜啊，当时飞度贵啊，当时飞度818、868啊，就是818是铁轮毂没有天窗，868是铝轮毂带天窗啊，就主流的两个配置。当然还有938这种这个带包围的，还有1008这种带那个纪念款的不算啊，就是818、868这种，当时红旗 EQM 卖多钱？也卖8万来块钱。你要是预售个二网，能卖7万多啊！但是现在卖10万多了。当时红旗 EQM 便宜，飞度贵，所以呢，导致他俩是同级的竞争对手。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对比，我整了一台飞度，我整了一个 EQM， 然后呢，我怕这个我的这个对比不理性是吧？不科学。 我直接让保险公司给我出的保险单，他俩的保单我当时都给出来了，就是都说电车保险贵嘛，还油车保险便宜，到底多贵多便宜，我把飞度的保单和易快姆的保单全出来了，然后去做的对比。当时就是如果家用车一年开个10000多公里，不到15000的话，你开飞度就是比开易快姆合适，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的后期的问题，你要考虑它保险的问题，是吧？你充电，当时易快姆在我印象中充电我都没给算钱，我当它免费充，我都不算你钱，飞度算4000块钱油耗啊，1公里，然后一年10000公里，15000公里，只差个5000-6000块钱那样啊，差5000多块钱。但是你剩下的费用，比如说保险呐、啊、这些东西，就全给你勾回来，导致你要是一年不超过15000，你就别去碰那个易快姆，你就去开那飞度就完事了。但是很多保友呢，不太算这个账，很多保友还是觉得，别管我一年开多少，是吧？我能省点是点，不算那个，是吧？你3年5年之后那个账啊，所以我依然还是这个观点啊。你要是一年，比如说开超过20000了，你就上个混动的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你要是超过30000了，你就老老实实去上纯电的，纯电续航长还是短，纯电是多少钱的，那看你个人预算，但是纯电肯定没问题的。你要一年就几千公里，你也别，你连双擎你都不配上，是吧？双擎你都别上，你就老老实实去上那个纯油的。你对于你来说，你要想算账，这个账其实才是最合理的，只是没让你现在把钱省下而已，是未来把钱省出来的而已。
1: 那看来这个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去看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对吗？
0: 但实际上很多保友是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很多保友，比如说，我们，我旁边停了一台这个泰七啊，方程豹啊，方程豹泰七，混动的，真好看啊，大方盒子。然后呢，它总也不动，我很好奇啊，它总也不动啊，它一个月两个月它都不动一次地方啊。因为我担心他是回来又停回原位了吧？我拿了个小瓶盖啊，放在他车轮旁边，发现两个月过去了，他那瓶盖也没动地方，他从来没动过啊。终于有一天，他之前是开奔驰 E 的，我还认识啊。终于有一天碰着了，我就聊了一下子。他说没有什么用车诉求，就是觉得奔驰 E 长得有点老旧了啊。那当然他是老款奔驰 E， 他觉得有点老旧了。然后呢，就现在不都流行这个吗？是吧？不都流行这个吗？他单位离家里5分钟不到啊，天天也偶尔去骑一次共享单车，大多数时候都是走。也不用车，但是呢我得有一台车，是吧？我得有。然后呢大家都去选这个绿牌车啊、都选新能源，我也得选一台。大家都选小方盒子，我也得选。然后偶尔有一天看了一个方程豹泰七的直播啊，当时就觉得定了，是吧？很多朋友买车都是这个想法，都是这个观点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保险呢？他说保险我就一个强险，是吧？我一天我也不动车，我连伤险我都不买，属于交强险战士啊，交强险战士。然后呢，一年也开到1000公里啊，也不出门，就单纯就放在这儿。很多保友买车是这个角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就莫不如不换，是吧？你要没有车，那就莫不如不买；有车，那就莫不如不换，没有必要这种非理性的开支。哎，纯粹是随个大溜，纯粹是大家都买，所以我也得买这个东西而已。至于说以后我说电池多少钱啊，维修什么的，他不考虑，不在乎啊，不是我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你好几年以后的事呢，哪考虑有那么远，是吧？是这个想法，所以看你个人买车吧，看你个人诉求吧。如果你要是完全不在乎的话，哎，可以选。
1: 好，那刚才我们这几台就是今年上半年有没有发生大长老超过3个月的大长老事件？
0: 大长老，我们有台 RV4 可能要成为大长老，但是 RV4 的里程有点大，可能会成为大长老。剩下的当年那个 GLK 是今年出了，是吧 ？GLK 要没出之前，那可真是资深大长老，那个太吓人了，那个蛋糕我都要给他买2回了，是吧？在我这儿都过了周岁了，剩下的还好啊。之前还有一个辉腾，这个辉腾算是大长老，2015年的一台辉腾，有事故，但是我们如实告知嘛，有事故的话，他卖的便宜啊，卖4000-5000块钱，我觉得这事儿不过分吧。大长老啊，最后我们这个好赔钱也送走了，好歹是送走了，剩下手底疼，目前来看没有特别过分的车型了。
1: 怎么会出现？是因为车型还是因为这个里程？
0: 因为车型。大家你看，这不就是我节目之初的老旧豪华燃油品牌是吧？辉腾算豪华吧？辉腾肯定算豪华品牌，辉腾算肯定算老旧嘛，纯油的，对吧？3.0的老旧豪华燃油品牌，所以你有什么电吸门，你有什么这个可关闭空调，你有什么太阳能天窗，不在乎，保友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事儿啊。老旧豪华燃油会变得很难卖，还有一台大长老啊，一台马自达的 CX4， 这个很神奇啊。这个当时拿这台车的时候呢，俄罗斯有出口。 就是俄罗斯可以要这台车，然后就拿了。

0: 台车呢，国内大概有个售车价大概6万多块钱，而我们的价格呢是将近10万，是吧？比国内贵了3万多块钱。为啥呢？因为当时俄罗斯可以要，收回来之后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他没要。俄罗斯呢，现在他是订单制嘛，他是订单制的，就是他那边有什么车，他车型是可以要的，但是他订单不产生，他就不要。然后呢，订单就没产生，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沙四在俄罗斯的中转站爆仓了啊，车型太车辆车太多了，导致现在俄罗斯要西沙五，要西沙三零啊，但是不要西沙四，西沙四有库存。哎，那这台车，你看现在市场零售价应该7万多，而我们的成本呢，核到10万多，这个好像就要有一个面临巨大亏损。如果俄罗斯那边不改变他的订单的话，这个可能他就是大长老吧，他是未来肉眼可见的大长老。但是如果明天俄罗斯又要了，哎，这个事就顺利的送走了。
1: 以前我们讲的是没有卖不出去的二手车，但现在这个已经不一定了，对吧？
0: 没有赔不出去的二手车是吧？现在有些二手车你赔
1: 也没人买，
0: 你哭也算时间呢，是吧？你赔也真的不一定能赔得出去啊，的确存在一些点问题。
1: 好，来关注奥迪 Q5 2018款40 TFSI 荣享时尚，19年上牌，白色，跑93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这不就是荣享时尚？这是新款老款呢、啊？因为这正好是一个
1: 40 TFSI 啊、
0: 正好是一个交界的时候，因为老款也叫40了，但40老款好像叫典藏技术，不管了。如果它是老款的话，大概8-9万块钱那样，8万多吧，8万多点，不多，多不了太多。如果是新款的话，至少奔着2万块钱价。
1: 好，来关注说一款这个车我觉得不值钱了，奔驰的 GLA 2015款 GLA 200时尚黑色，2015年上牌，10万公里的里程，大概现在价格？
0: 小奔驰，然后还是个黑色啊、我不太理解这个组合搭配是吧？然后15款是 GLA 的第一款，也就是首代 GLA， 问题比较多的那款 1.6T 的那个发动机问题属实有一点多，现在讲3万多不了啥太多，三开头说话吧，多一点点。
1: 好，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款车型啊、这款车型是奥德赛，2017年的白色的，14万公里，2.4智享啊、大概现在能卖多少钱？
0: 6万多块钱，奥德赛的天也塌了，奥德赛天塌了，因为新车太便宜了，六开头说话。
1: 你觉得这台车值得买吗？
0: 值得买呀，老2.4的，我这个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很多人说是不是有点脆皮儿？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0: 它脆是脆啊，那你其他的同级的 MPV 其实该脆的也有很多都脆，它主要是后防梁那块太脆了嘛，没有办法。但是它能实现它的功能啊，它在它实现功能的一个基础上，它是一台非常优秀的车。老2.4的油耗可能会有保守，觉得它是吧，这个略高。但是它那 KRZ 的发动机极其的稳定啊，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是一台家用车的话，我会选择这个东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3: 到底有多硬？
2: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3: 快说是啥？
2: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3: 说的就是我呀。
2: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3: 不
2: 卫生，不
3: 健康啊？
2: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3: 是啊，
2: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3: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2: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3: 是的，
2: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3: 对，
2: 炖个牛腩吧。
3: 是啊，
2: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3: 是啥？
2: 那就是牛排。
3: 牛排？
2: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3: 啊，牛的排骨。
2: 你家做过没？
3: 很少做，
2: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3: 对，
2: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3: 那你看看，
2: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3: 哎，对，
2: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

0: 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
0: 香
1: 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
1: 嗯，
0: 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
1: 啊，
0: 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
1: 了，
0: 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

0: 厉害。
1: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0: 哎，
1: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0: 行了，我同意了。
1: 同意吧？
0: 我同意，我同意了。
1: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0: 嗯，
1: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0: 啊。
1: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0: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0: 哎呀，
1: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0: 哎呀，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0: 太好了。
1: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 啊。
0: 你啥不好啊？
1: 就只有20个名额，
0: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1: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0: 哎呀，太给力了！
1: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1: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0: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1: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0: 对呀，
1: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0: 哎呀，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啊，
1: 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卖的也挺好的。
1: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0: 也得嘎嘎的
1: 啊。
2: 2套啊，
1: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0: 来吧，
1: 来迎进4号线，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1: 牛排。
0: 牛排。
1: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
1: 脱
0: 一口这个脱骨的赶脚。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
1: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少。

0: 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1: 嗯，
0: 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啊，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的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是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
1: 嗯，
0: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得不行了。饿得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1: 嗯，
0: 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得很呐。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 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两三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咔咔一咔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食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
1: 啊，
0: 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 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嗯，你是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0: 是
1: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嗯、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啊、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
0: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哎、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啊出个差呀、
1: 啊、
0: 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2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

0: 手。
1: 我愿意。
0: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2: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3: 你有新短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4: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的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
1: 嗯，
0: 接纳，欣赏，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得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1: 没错
0: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1: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0: 哎，对对对，尤其
1: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0: 对，
1: 是吧？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0: 哎，对，
1: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0: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对对对，
0: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1: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0: 对，
1: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0: 对对对，
1: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
0: 会，
1: 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更多的人是内疚感，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0: 对
1: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0: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1: 啊，我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都在家里，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那个外面呢只是个情人
0: 啊，
1: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0: 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被关爱，然后需要忠诚度，一旦她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我日子该咋办呢？她没考虑到这个后果，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谁来承受？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还有孩子就此就不上学了，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1: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

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

0: 好，燕教授好。
1: 嗯，
0: 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
1: 嗯，
0: 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1: 您说，
0: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
1: 嗯，
0: 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10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其实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与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一步，做到。
1: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0: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
1: 哦，
0: 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1: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
1: 嗯，
0: 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是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1: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1: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有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0: 对，
1: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0: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啊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
0: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1: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1: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0: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4-5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

0: 一块儿。
1: 嗯，
0: 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嗯，
0: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
1: 嗯，
0: 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
1: 嗯，
0: 我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
1: 嗯，
0: 与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嗯，
2: 他两头都有需要
0: 归属感。对对对，
2: 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
0: 对对对，
2: 也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1: 嗯，
0: 对，我们都很纠结。
1: 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2: 对
1: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
0: 嗯，
1: 他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2: 情感
1: 啊，情感。
2: 嗯，
1: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0: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
1: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0: 已经有信仰。
1: 哎，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2: 寻找精神寄托。
1: 哎，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2: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他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1: 另外我觉得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
0: 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1: 对对对，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0: 对，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2: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0: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

0: 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1: 云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2: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成熟，
1: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1: 啊。对对对对
2: 啊，
0: 她不超脱，
2: 是不是啊？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1: 对对对
2: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不能左右。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好不好？
0: 谢谢你。
2: 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也会造成一些出轨的现象。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
0: 是啊，
1: 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啊，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我的需求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0: 对，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1: 哎，
0: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1: 对。哎，
0: 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这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1: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6种，女性的需求是6种也好，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0: 没错，
1: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哎，解消后，过两天就好了。
1: 过两天就好了。
0: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哎，
1: 其实越积越多。
0: 没错，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1: 啊，
0: 哪怕你想忘掉。

0: 他也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
1: 必须让他有、啊、有效的
0: 化解，
1: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0: 可能很简单、嗯、
1: 啊，很简单，一个拥抱
0: 啊，一个
1: 对，
0: 辛苦了、
1: 啊、
0: 或者一句对不起，
1: 对对
0: 完了，嗯、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1: 不愿意
0: 也不愿意做，
1: 嗯，
0: 累积多了，杨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1: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嗯、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啊, 啊，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0: 很健谈的，
1: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0: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1: 啊，对，
0: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1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一线了
1: 啊, 啊, 啊, 啊。
0: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大可您好。
0: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0: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1: 嗯。
2: 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0: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1: 没有问题、
2: 啊、
1: 没有说呼的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1: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就是家里边有一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1: 嗯。
2: 是，我就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1: 性格比较急，
2: 对、
1: 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好？
0: 好不好？哎，到这儿。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3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整？
1: 他多大岁数？
3: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3: 是袜子。
1: 麻将啊啊、他喝酒吗？
3: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0: 赌博吗？
3: 啊，
0: 赌博喝酒
1: 啊、
3: 他没有那些爱好，
0: 没有这些恶习、
1: 是这样的，
3: 要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完了、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式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3: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3: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式的
1: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事吗？
3: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3: 他好像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过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3: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 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
1: 嗯，
3: 承认了，完我说你看你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二十多年了，
1: 嗯，
3: 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着觉得那什么，
1: 嗯，
3: 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这张嘴就骂抬腿就打那样似的，
1: 嗯，
3: 他还没有什么恶习，
1: 嗯，
3: 我说你看。

0: 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何事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就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是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0: 嗯，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我很在乎，
0: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家庭的这种背叛。
0: 是
1: 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0: 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0: 他。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哦，我觉得你们，
0: 我
1: 觉得你
0: 感觉压力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体的
0: 去。我想打扰你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两年之前吧，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0: 是最近那二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生的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对，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一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前面我俩就是两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0: 都很和谐的
1: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0: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压抑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家庭成员当中。
0: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1: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0: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的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0: 我总是急切的说的，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2: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

0: 唠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688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啊。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嗯，
3: 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咨询一下。
0: 嗯，
3: 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0: 嗯，
3: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三十五啊。
0: 嗯，
3: 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
0: 哦，
3: 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
2: 嗯
0: 嗯，
3: 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年，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0: 有没有看男科啊？
3: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2: 你到正规的医院，
3: 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长春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院的，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0: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2: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1、2、3院或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
0: 的
2: 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心理原因比较多，
2: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啊，还是是别人
0: 介绍，父母包办呢？
2: 对
0: 啊，媒妁之言呢？
3: 也是自由恋爱吧。
2: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会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没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3: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0: 总
3: 觉
0: 得自己做不成真正的男人，
2: 你不自信
3: 了，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或者怎么样。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你这个都，
2: 妻子责备过你吗？
3: 没有
2: 啊，越不责备你
0: 越自
2: 责吗？
3: 是
0: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2: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做的，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3: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
0: 浪漫的调剂
2: 啊，对，
0: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3: 没有，
0: 太少了。
2: 是这样的，
0: 直接
2: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0: 对呀，
2: 你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0: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2: 好吗？
0: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2: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0: 大，压力越大。
3: 不是，这方面我想，反正这个都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哪，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2: 非常重
3: 要的，是不是？
2: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3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或者是其他的
0: 也亲昵的行为
2: 啊，对，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3: 对，
2: 哎，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0: 先放下，
2: 把其他

0: 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1: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0: 给自己一段时间。
2: 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啊。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啊
1: 哎，
0: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1: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
0: 嗯，
1: 啊，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0: 对，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
1: 嗯、
0: 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
1: 嗯、
0: 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
2: 嗯、
0: 好吗？
1: 哎，
2: 行，
1: 哎，
2: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嗯，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0: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
1: 嗯、
0: 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1: 对，
0: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2: 咱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0: 对，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1: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0: 心理问题，
1: 心理问题、
0: 嗯、
1: 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2: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看都紧这七八年，我结婚了
0: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嗯、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1: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0: 可不可以，
1: 没准会另辟蹊径、
2: 啊、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2: 哎，好的，
1: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0: 你好。
3: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个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0: 啊，
3: 过日子。
0: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1: 啊，是我们
3: 那倒不是、
1: 啊、
3: 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0: 啊、
3: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0: 你想说的、
3: 就是、
0: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
3: 嗯、
0: 然后是接纳啊，然后还有欣赏、
3: 嗯、
0: 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1: 对，
0: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1: 情绪、情感空虚，
0: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
1: 嗯、
0: 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
3: 嗯、
0: 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你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啊，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3: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
0: 嗯嗯。
3: 啊，我挺欣赏他的。
0: 嗯、
3: 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0: 嗯你觉得跟他
3: 没
0: 法
3: 比，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0: 啊、嗯
1: 哦。
0: 你现在的丈夫，
3: 我就是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0: 你们两个
3: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0: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

0: 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经历、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1: 也在减少。
0: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2: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0: 不是单单的情感。
1: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0: 哎，对对对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啊，
2: 都没有
0: 下降
2: 啊。
0: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啊。
2: 对，
0: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1: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2: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啊，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0: 对，
1: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2: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1: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0: 可以，可以的，
2: 当然
0: 啊。
2: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1: 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啊，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3: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永承祖训，立志学医报国。他远赴重洋，历经十余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姐，
1: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各位好，感谢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

0: 暑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就是马上都大家都休息的一个阶段了啊，就是年年都如此。到了这个七月末和八月初啊，七月末和八月初每年都要进入到所有的朋友，就是绝大多数的包括学生朋友都真正休息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个假期你还没有带你的孩子出门去玩的话，抓紧时间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是有了13年。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帮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就是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6号了，八月初的团几乎都差不多了啊。但是我们昨天还是精心的发出了一批，就如果大家在这个指定日期里还能出发的话，马上说还可以走啊，马上说还可以走。

在给大家介绍所有的团队的时候都是精挑细选啊，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说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说的，我们都是真心真意的跟大家来推荐。所以啊，如果啊，你要是想走我们的行程的话，可以跟市场上更多的行程来去做一个真心的比较，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啊。虽然一个目的地它有很多很多的行程，就是我说了，就张家界这一个地方，举个例子的话，它可能都要超过30多个行程，30多我都感觉我说少了啊，就是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的行程，但是它的价格品质都是不一样的啊，从上来有最便宜的会卖到2000多的团，然后2000多、3000多、4000多、5000多、6000多、7000多，哎，对，就一模一样的一个地方，它会卖这么多的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本身的品质不一样啊。旅行就是这样啊，旅行就是这样，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规的团队啊，都是来签国家统一的合同的，就是您要记得，就是电子合同啊，电子合同啊，保护您本身也保护我们啊，就是相互来做保护。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有时候大家会问我们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大家说，大家都是正，我们都是正规团队啊，都是正规团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会跟大家来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有什么说什么，及时跟大家来分享。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173701370。

而且我们推荐的这些团队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都走过的啊，亲自去过的，就是已经帮你考察过的，包括有很多的团我自己都会去啊，都会去，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较真儿啊，就很多的团队都会亲自前往，然后帮大家去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品质，然后跟各位分享。所以旅行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我会自己去一下嘛，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告诉大家嘛，我回来再跟大家来分享具体的情况。为什么说这个团他推荐了很多年我们轻易不会改变的原因很简单啊，就因为他的品质在这里摆着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我们就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推荐，不会说他的品质不够高或者他品质不够好我们上来就推荐，从来不干这样的事儿啊，你不要，大家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团队都属于精挑细选，真心真意的向您来推荐。

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啊，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

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啊。有什么地方您不清楚的话，直接电话来问就可以了啊。给我打电话，156-431-7370，156-431-7370。有些地方它是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就是说你什么季节去会比较好。我们现在，推荐主推的新疆。

去，慢慢你要再晚点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草的颜色已经变了啊，就是这样。然后再往后推的时候，从由北疆，然后再回我们再推的时候，就是推南疆。因为受天气的这个影响啊，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做新疆的团这么多年，我们一般都是从五月份之后开始推，然后推到十一之前就不推荐了，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青海甘肃也是，青甘县一定是过了五一之后再推荐。你别看它五一的时候去的人多啊，但实际上来讲，它温度还是蛮低的，就挺冷的一个地方。挺冷的一个地方，你说这个用词大家能听懂是吧？然后现在去七月八月它的黄金时间段，中午的时候热，一早一晚有点凉。然后大家又问说哪个地方非常凉快，那就是云南，云南非常凉快，不是我说的啊，你现在用手机去查就行了。它是一个全年恒温的地方啊，名副其实的春城。虽然我们也叫长春，但是我们的四季还是非常的分明。在整个云南啊，它的这个四季分明的程度呢，跟我们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就现在你用手机去查啊，丽江、大理，它的温度啊，16度、17度、18度，一早一晚，中午热的时候22、23、24，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上下来浮动，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来看，你想去什么样的地方，你想感受什么样的行程，我们才来分享。然后你在报名之前有什么地方不明白，随时来问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再来说一下一个成都啊，九寨加黄龙的团啊。其实成都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属于流连忘返的。就这个地方你要去过，你一定会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就想一去再去。去了以后有一种待不够的感觉。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旅游，总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想把最后一天的这个飞机来改一下时间，那成都排在首位，它是最多人跟我说的，就是说哎，能不能给我延后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哎，我们是团队票，我们的票是改签不了的，我们的团队机票是改签不了的啊，就不能说他给他换时间，就他只有被动性，就是航空公司把飞机时间改了，那可以。那我们在主动性是没有任何改变，你是改变不了的。你打电话问到航空公司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团队票，我们从拿票那一刻就是往返机票。所以昨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陆明，我想要一张这个，要你们的票，你们买票肯定便宜。”我说：“我再来说一下，我们是往返机票，往返机票就是你出发那一天回程那一票我们已经订完了。”出发那一刻回程的票已经订完了，如果我们的票发生了改变，它是来自于航变，就是航空公司它做了改变，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有人就会说，哎呀，你看上来就把你们摘清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上来就是往返机票，是团队机票，它是改变不了的。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我们做了13年了，不是刚做的团队。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所有的团都是从你出发那天开始算的。所有的团队都是从您出发那一刻开始算，说这个团它是多少天，是从您出发。有人讲说我们这个飞机是晚上飞，不管它是几点飞，都是从您出发那一刻开始算，然后按照回程的那一天按来算结算的时间，它是6天还是7天啊，就是从您出发到您回来，所有的团队都是。但为什么就是说玩6天或玩7天啊，这个实际上来讲，这6、7天我给大家也讲过啊，可能就如果你不是经常去玩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是在想象中就觉得6天和7天是不是有点少，但实际上来说啊，做了这么多年，6天和7天它在整个行程方面，就包括你的体能分配方上，还有对这个地方流连忘返的程度，这些等等所有的细节来列出来之后，你就会惊觉发现它是个特别合理的时间，6天也好7天也好，最长我们现在就是8天，新疆还有10天的啊，再往长了，真心的啊，就越来越长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累了，就是还是蛮辛苦的啊，真的是蛮辛苦的。那天不说嘛，就是有一个导游录了一个段子啊，非常的精彩，说别人跟他说，说你就那个当导游吧，当导游的话一天。

怎么也得20000。我那一听，哎天哪，这这么多钱。然后结果一走路才发现是20000步啊，对，就是这样的。这个导游来回上上下下走，就走的很多啊。但我们一般的客人不会，也会有一些朋友打电话问我说，哎，说陆明姐这个行程累不累，那个行程累不累。就比如张家界啊，张家界这个地方我还是说，就大家有空一定要去一下，真的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但张家界的行程里有一天它是有点辛苦的，大概一个人要走到17000左右啊，真的17800吧啊，就有一天特别累啊，但其他那些天我觉得都是相对好的啊，一般不出点头。这个您就平常你就随便找个地方溜达，估计也是这种形式啊，因为必备的小交通都包含了。然后还有一个情形，包括我们看贵州我们也是必备小交通都包含，就是必须的，我们都帮你买完票了。剩下有一些那就是您自己自愿的了啊，有些地方就走两步。包括去西安的那个行程，去兵马俑的时候，他那个上面就写着说有个20块钱的那个导站车，你要不要坐？这个我当时就没有坐，就走上来，大概要走12分钟左右吧，就11、12分钟就走上来了，也不累。但是有的朋友就说这11、12分钟我也不想走，我就想坐这个车啊，这个就是属于因人而异。但是必须坐的啊，什么缆车什么这些我们都包含。去贵州的时候，梵净山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这梵净山包含缆车吗？包含，它是含缆车，但是含它这个缆车是到不了最山顶，就最出名那一部分啊，它那个桥的那个位置，它缆车上不去，到不了那个位置，最后的100多米是需要你爬上去的。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个人感觉啊，在这个梵净山上还是蛮有体会的。所以如果老人家要去，就最后这一段就不建议您上去了，你就在底下看一看，是完全可以的啊。因为上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上去走上去，就下山的时候指定是有点累，稍微有点麻烦。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再来说一下去往成都的团啊，大家都打电话来问我说成都什么时候去最好。其实这个地方我自己去过2次，都是不同的季节，而且整个成都的旅游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有一些地方的旅行就包括贵州都做得特别好，就是下了飞机有专车接送啊，我们都是专车接送，然后第二天上导游啊，导游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这是真纯玩团队，它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说。成都的团也是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车厢，真纯玩。我有时候就会跟大家说，大家你去真的问他，你去问他，你说我这个我要一个真纯玩的团，他你就跟他说一下要到这个标准，没有购物没有暗店，我们这个就可以做到，因为这个我自己去过，这可以去过。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都好看，只不过我们长春这边啊，就是我们吉林这边，到冬天的时候想去九寨的人要相对少得多，就冬天大家觉得有点冷了，但实际上它下雪是另外的一番景色。对东北人来说看雪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南方人看到雪还是真的是蛮震惊的。所以春夏秋冬这四季硬要选出哪个季节最好看，就非要说，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秋天吧。但是你现在去到九寨，它的温度天气绝对是前年当中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一早一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凉。就有的人问我说，那我去九寨我要穿什么，穿什么就是一定要带一个厚外套，这是一定的。我自己第一次去到九寨的时候是在5月份，就5月份在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穿一个长袖的厚外套，这是肯定的。但中午的时候没问题了，中午就已经很热乎了，它现在也是这样的啊，一早一晚。而且九寨的水非常的美，特别的漂亮，不管我们的图片有多好看，都不如你见它那一眼来的真实，真的是这样的啊！它能火这么多年，就九寨沟能火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去，就是因为它的风景真真正正拿得出手，特别美。你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来了，来值了。这个水，你出了这个地方，你再也看不到。

这么大片，这就是九寨沟它的魅力，它是真心真意很好看，值得大家去的地方，一定要去一次。包括黄龙，黄龙是它自己另外的一番景象啊，两个不同的地方。黄龙往上走的时候，它走到最顶端，它的这个海拔大概是有4000左右。但是也要说一下啊，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有人说去到黄龙可能会觉得就是有点头晕，但实际上来讲，多数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多数人他的感觉还是非常轻的啊，我觉得绝大多数，因为毕竟时间短，我们上去了看完景色马上就下来，对于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朋友这个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就是可能心理原因也会比较大，就会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头晕呢？我是不是要觉得不舒服？每个人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但确实有不舒服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在绝大多数95%以上的人，都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你就正常走上去，看完景色，你再走下来。不影响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上山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海拔会很高，然后下来之后马上就好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

我马上来介绍去往云南的团队啊。云南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石林加西双版纳或者加香格里拉或者加泸沽湖的行程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加的这三个前面的行程几乎都差不多啊，但像加香格里拉、加泸沽湖和加西双版纳它是不一样。

们平台上有很多很多团啊，大家就可以来回翻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相中的需要的啊。因为今天已经7月26号了，好多朋友再来要这个8月1号的团的话，你得找一下。

在节目当中介绍所有的行程，你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找到。怎么来说呢？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大家在平台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哪个地方您不明白，打电话来问我就行了。打电话来问，电话是156431173701，156431173701。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内容，大家就直接可以去看，可以去看，可以去找，在平台上就可以看得很真切啊。我们就写的是还是非常的清楚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样子。像我们在国内，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就想知道说，在国内我这个住什么酒店，那个住什么酒店，我们只能告诉你就是级别，就是级别，真的啊，你国内的酒店，你想知道具体的名字。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他一般提前一天才出啊。国内的酒店都是包括导游他都是提前一天才排出来，特别是这个时候的旺季，现在是旺季的话，就是他那个酒店还是需要来排一下，然后才能告诉大家。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啊，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里面啊，绿色图标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0: 着旅游就是这样啊，它都需要是提前来报名的。就你自由行的方式，就你自己出门，有人说我自己走没问题。就是自由行的话，你以想在这个时间来说一个说走就走的话，你也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机票价格啊。这两天就有朋友来说，来看到机票价格的时候还是震惊了啊。对，实际的情况还是要大家还是震惊一下是正常的啊。很多的票的整体的价格要比大家想象中的高啊，高很多吧，真的是高很多的。特别是在一号到八号之间的团，就一号到八号之间的团，你看一个单程过去啊，再看一个往返的机票，整体的价格要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多了。比如说这两天就有人提到说去云南，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从长春啊去云南的团，长春去云南的团，如果你要选我们在平台上那个南航的飞机，南航的飞机的话，大家自己来看，现在整体的机票价格就要达到5400多啊，就会贵这么多。那我们的团卖6000多，所以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啊，看到这个价格可低了，那个价格可低了，那个价格低到，其实你自己都非常怀疑，你都不相信它怎么可能，然后你还要去报。然后又有人讲说，哎呀，那我觉得你们有团队票，我觉得你们的票能便宜。我们是有团队票，但团队票也有成本，机票它是本身有成本的，它是有成本价格的。你说的你的这个团，它又包你吃包你住啊，它怎么可能呢？这旅行嘛就是这样。我说报了一个便宜的团的时候，那个瞬间你只有在报名那一刻是开心的啊，你觉得你自己捡了很大的便宜，但是你出门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自己才能真切的体会到。但是反观啊，你要报一个正规的团，就是说正常的团队，就像好多人说去新疆多少钱，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新疆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去过一次。可以告诉大家，就一个人加往返机票，你不管什么形式去，你是坐团，你是组团去，你还是自由行的方式去，不管什么方，还有人说我开车去啊，不管你哪个方式过去，到当地的时候，人均消费都一天都在1000块钱以上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当地的吃住行的价格在那里摆着，它就是那么多酒店，然后大家整个的路程车程还是蛮长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新疆也好，青海甘肃也好，这个包括西藏啊，就这些地方我们给大家推的团，它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团。我们现在新疆整个平台上最便宜的团是7000多，8天的团7000多，因为我们上面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它在入住的标准是携程三钻。如果您对入住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的话，您就可以选携程三。但如果你有高标准的要求的话啊，就是你可以绕行这个团了，因为它的整体的价格的东西，跟你想象中还是多多少少不一样的。还包括我们在新疆住的禾木这个地方，就是禾木，凡是去过禾木的小木屋的话，都会觉得它的入住条件是非常一般，特别一般。但我们为什么要住在禾木里？住在禾木里的好处就是第二天早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这个就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你住的这个酒店，然后你在想，天哪，这个酒店，那今天晚上我得他们得挣我多少钱呢？这一个酒店看起来这么破破的，你上网一查，价格都会震惊到你。所有的和睦的小木屋，它在旺季的时候，它的一天晚上的价格都要是在1000上下，就是这一个店一天晚上就要1000上下，因为它的数量有限，整个去玩的朋友住在里面的人是相当少的。只在整个就100个人当中，只有几个人是住在里面，其他人都要离开这里，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景的时候，说一个内容的时候，都是说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给大家出团通知的时候，会跟大家多说一句话，听起来像废话，但事实就是如此。就是你要仔细来看我们的阅读我们的出团通知书，它跟你想象的这个感觉，它还是不一样的。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大家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就好多朋友都喜欢在平台上留言，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打问号，就是他也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为什么不给他回复。我再说一下，因为你在平台上留言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第一时间给我打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好嘞，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很多天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这样面对面的问好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忙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在准备的事情呢，来和我们所有的听友，来和关心童声美文、关心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朋友们呢，来做一个梳理和汇报。
1: 最近呢，满天星艺术团呢，经过了一个学期的走进校园的选拔之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做社会报名的选拔。那么在社会报名选拔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同学报名，然后参与到我们这次选拔当中。通过这一次选拔呢，我们又有很多名同学成为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正式团员和预备团员。那么经过了这一次选拔之后呢，最近这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在忙的是什么呢？我们忙的是2026精彩夜吉林重磅的演出项目波西米亚狂想之夜和捷克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同台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是这样的。那么昨天也就是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一台隆重的精彩的演出。那么这一台演出呢，刚刚我讲到了是和捷克的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那么也就是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和捷克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同台去在吉林省音乐厅进行演出。
0: 对，
1: 那么这个捷克童声合唱团呢，他们呢是在全世界曾经获过36项国际大奖，同时呢，在全世界已经巡回了3500多场这样的演出。
0: 好的，刚才童慧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满天星艺术团昨天在做的这个工作啊，
1: 是的，
0: 我们先来和大家去汇报一下昨天我们的这个演出的情况。童慧所提到的这个合唱团呢，是捷克的伊特罗少女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是1973年在捷克的波西米亚地区小城赫拉德茨克拉洛维成立的。然后1977年开始呢，由指挥大师伊日，斯科帕尔执掌近50年。昨天呢，他也带着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们来到了长春，在吉林省音乐厅奉献了一场合唱演出。这个合唱团呢，这个杰洛特是音译，它的捷克语当中的意思呢是破晓，是黎明，是晨曦的意思。所以我们昨天在介绍的时候呢，要把我们在主持词里边啊大概设

0: 接了一下，他是这个晨曦合唱团。
1: 嗯，
0: 那昨天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是女童，他有两个男生，所以昨天呢，他的这个名义呢是杰克伊特罗。
1: 童声合唱
0: 团啊，我说的这个伊特罗呢，他是这个音译啊，音译，他是一个童声合唱团，
1: 是的。
0: 昨天呢，演唱了许多经典的曲目，既有在国际上经典的流行的这个古典曲目，同时呢，又有像波西米亚狂想曲啊，还有呢。
1: 很多的著名的舞曲
0: 啊，花冠，还有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美好的世界，You Raise Me Up，就是你鼓舞了我。然后，这是这个捷克方的，
1: 对，
0: 同合唱团的成员们他们带来的演出，
1: 是的。
0: 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是怎么参与的呢？首先有两场合唱。
1: 对了，有两台合唱
0: ，
1: 两个
0: 合唱歌曲，对
1: 啊，一首呢是《如愿》，一首是《灯火里的中国》。同时呢，既然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吉林长春，我们也要展现一下我们民族特点的这些歌曲。所以呢，昨天呢在演出现场，还有几位同学呢，参与到了独唱当中。
0: 对啊，童慧作为中方小朋友表演的这个总导演啊，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做这种设计，仅仅是因为想展现民族风情吗？民族特色吗？
1: 首先一点呢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这个和捷克孩子们同台的舞台上呢，也要展现一下我们民族特点的这样的歌曲
0: 音乐
1: 音乐是这样的，展现出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特色。第二呢，也是要展现一下我们吉林少年的风采。
0: 对，
1: 因为这几首民族歌曲都是比较有难度的。然后呢，它有民族唱法、民族唱腔。然后呢，还有一些民族特点的这样的一些发声在里边。比如说像藏族的歌曲啊，彝族的歌曲啊，它都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这样的唱腔。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展现一下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展现一下我们吉林少年的风采。
0: 对，我们这一次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咱们吉林的少年参与了我们的演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啊，我们也请来了一位昨天参演的小朋友。
1: 对，
0: 来，这位小朋友，注意力集中，注意力集中，来戴上耳机，
1: 对，
0: 面对麦克风，
1: 对，
0: 来先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可以吗？
2: 大家好，我是树勋学校的一年四班苗希言。
1: 一年级的小朋友。
0: 那昨天参与我们的演出，参与了我们的这个演出之前的集训，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集训的收获吗？
2: 这次集训我非常开心，我认识了很多爱唱歌的新朋友，还有来自于捷克的小朋友。
1: 很开心。
0: 然后你们在哪儿演出了？
2: 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表演，使得这个假期变得很有意义，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0: 说得真好，这是他最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对于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参与这次演出，与捷克伊特罗小晨曦合唱团的这些孩子们共同表演的我们中国的小选手们，小歌者们来讲呢，也是很特别的回忆。
1: 是的，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昨天的舞台之上也准备了和捷克小朋友的这个文化上的交流。
1: 是的，
0: 舞台下的以音乐为桥的一个交流。童导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舞台下的这个交流部分呗。
1: 好，其实呢，昨天呢，整个演出呢，它是分为几部分的。一部分呢是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舞台上，一部分呢是在台下，是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也就是我们中方的孩子和捷克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在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这个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呢，也是我们有几个精彩的节目在这个交流会上去呈现。比如说我们展现了我们的国粹京剧。

0: 精致
1: 啊，然后呢还展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有我们的民乐团的合奏，有琵琶和古筝合奏，哎，
0: 少儿啊，少儿合
1: 奏乐团
0: 啊，
1: 对，孩子们都是由孩子们完成的，就是我们昨天的整个，无论是舞台上还是舞台下的这个互动交流，全部都是由孩子们自己来完成的，
0: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捷克一个合唱团，他的钢琴伴奏，都是个青年，
1: 是个男孩，
0: 是个男孩，
1: 对，
0: 因为他的那个年纪吧，就是那个年纪的男孩不太好，
1: 十几岁的男孩应该是，
0: 对，十几岁是吧？
1: 对，他们这个团方，就是和他们的指挥去交流，和还有翻译，
0: 我看到就两个指挥是成人，
1: 对，是的，就两个指挥是成人，也是他们的团长，是带队，剩下其他的全部是孩子，他们这个团的孩子的年龄是从12岁，就是因为他们要到。国外来演出，到中国来演出嘛，所以呢，他们可能太小的孩子没有办法带。
0: 其实他们是全球各地去演的
1: 啊，对。
0: 刚才童慧说了，他们全球各地演了3500场以上，
1: 对，3500多场。
0: 我看到资料里面呢，他们录制了39张专辑，
1: 哇，
0: 然后呢，也获得了很多次世界级的奖项，
1: 对。
0: 2018年呢，得了一个金奖，然后昨天来到现场的呢，是他整个这个几百人团队当中呢20到30的顶尖角色。
1: 对。对，一部分这个合唱团的团员，
0: 对，
1: 嗯，
0: 我看到这个网络视频直播有80多万人在观看，
1: 线上，对，线
0: 上
1: 观
0: 看，
1: 是的。然后他们这个团来到长春演出的这些孩子，年龄段是从12岁一直到18岁。
0: 12岁一直到18岁
1: 的孩子们，所以说，钢琴伴奏的也是一个男孩儿。是一个青少年，所以整个昨天的演出都是由孩子们来完成的。那么我们的线下的互动交流活动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小主持人呐，还是从我们的表演者、演员，小记者，都是孩子们。然后在现场，
0: 我们跟大家大概去介绍一下我们，整场的这个交流活动。
1: 是的，
0: 首先是由我们中方的小朋友做主持，
1: 对，
0: 然后呢，中方的这个合唱团的成员呢，我们艺术团的合唱团的成员呢，来演唱了中国歌曲，
1: 是的，演唱了一首歌。
0: 然后呢，又有了这个
1: 京剧，
0: 然后又有了民乐，
1: 民乐合奏，
0: 然后是中方和这个捷克的合唱团成员共同完成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歌曲的交流
1: 啊，是的
0: 啊，然后请捷克的小朋友。合唱团的成员在互动场地里啊，不是在舞台之上，在互动场地里，他们也表演了自己准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目。紧接着，我们的这个小记者团的成员，就去采访了。
1: 对，
0: 用英语去采访了捷克的小朋友，然后。啊，童慧导演设计了，我们把代表着喜庆祥和的中国节，以作为礼物，然后送给了我们远道而来的捷克合唱团的这些小朋友和教练啊，就是他们的指挥，指挥
1: 团长，
0: 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场交流活动，当我们说这个交流活动已经结束，大家准备去休息的时候，捷克的小团员和中国的小团员，他们。各自拍照，啊，这个相互合影，啊，握手留念，然后彼此呢都用欢笑，都用礼物给对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意义。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的这位小朋友他所说的，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难忘的事情。
1: 是的，我觉得呢，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和捷克的小朋友们建立了这个友谊的桥梁。整个呢，无论是在互动上，还是说在舞台上的演出过程中，我相信孩子们都有很多的收获。让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国际舞台的顶尖的合唱水平，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和这样水平的孩子们同台去演出，让他们去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好多朋友可能听到我们这里呢，就是对我们所讲的这个合唱团艺术团是怎么回事，您可能还并不很了解，我们在这儿要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吉林省观工委的满天星艺术团，也是我们同声美文剧社的这个成员，我们共同融合在一起，
1: 对，
0: 和吉林省音乐厅我们共同的来
1: 举办了这一次活动，
0: 对，来举办了这次活动。

0: 所以如果你身边呢，你的孩子也很有天赋，或者在这方面有表达的愿望，有上台的愿望，你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
0: 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同声美文接下来下半段的精彩内容。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
1: 嗯，各位好，我是童慧。
0: 嗯，我是施展。
1: 嗯，
0: 我们前面有讲到了这个昨天在吉林省音乐厅的这个演出。
1: 是的。 嗯， 嗯，
0: 关于这次演出，童导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其实呢，要说到这次演出，要说的事情会很多。无论是从这几天的孩子们的联排，还是说我们昨天整场的演出以及我们的交流活动，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呢，天气很热，孩子们这几天的排练也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1: 嗯，因为排练的时间很紧张，而且呢，和捷克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彩排的时间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整个这个节奏就是紧锣密鼓。
0: 嗯
1: 啊，从我们筛选一直到我们排练到演出，整整五天的时间，是这样。我们登上舞台，当然了，孩子们，都是在这方面有唱歌天有唱歌基础的。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呢，经过这几天的排练之后，在舞台上的呈现也都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棒。然后我们除了舞台上的呈现之外，
0: 我之前其实是有长期的训练和我们做筹备的时间，
1: 对，
0: 在大家这个合成节目的时候，
1: 合成五
0: 天，
1: 对对，最后的这个连排合成一共是五天的时间，是这样。然后呢，我们昨天除了现场的表演以及现场的交流活动，我们还有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小记者们也到现场去做了现场报道，而且这些小记者们呢，刚才施展也讲到了，在交流活动当中呢，和捷克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是用英语来互动交流的。
0: 是的，这一点很让我惊讶
1: 和
0: 惊喜。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英文非常流利，
1: 对，
0: 当然他们也提前做了很扎实的准备。
1: 是的是的，
0: 我在这个现场开始之前呢，会看到一些团里边很熟悉的身影，在默默的在嘴里在嘀咕着什么。我还想，哎，今天有你主持吗？哎，今天有你节目吗？后来哦，这原来他们是要用英文来采访。对，
1: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孩子们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孩子们会问到说你来到长春都吃到了什么好吃的？
0: 然后他们怎么答的？你听到了吗？
1: 当时我没有听到。
0: 因为做导演要现场协调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就是畅想一下哈。比如说呢，现在是这个我们就面对着远道而来的捷克的小朋友。童慧，如果你要向团长还有那些孩子们去介绍长春的美食，你会推荐他们去吃什么呢？
1: 我会推荐他们去吃锅包肉。
0: 啊，对，锅包肉，甜甜
1: 的，
0: 女孩子会很喜欢。昨天女孩子多，
1: 是的，
0: 还有呢？
1: 我还会推荐他们去吃我们长春的，我其实想说冷面。
0: 哦，对，锅包肉，现在锅包肉配冷面就是挺红的。
1: 是的，很大。
0: 还有呢？
1: 肉串。
0: 我就觉得差不多该到这个了。
1: 对，
0: 得有肉串。然后呢？
1: 还有我们的大锅炖。
0: 大锅炖，
1: 是的。
0: 大锅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习惯啊？肉串感觉还行。然后那个锅包肉，因为它一块一块的，很符合他们用刀叉用盘子分餐的这个习惯。
1: 对，
0: 就冷面可能分一分。这些其实都是我现在听着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口水特别的多。我现在就想，他们到了长春来，在宾馆里边吃，恐怕也会要吃一些我们这儿的特色菜，估计差不多。
1: 对，到了长春一定是要吃我们的东北特色、长春特色的。好，就是刚才就是就想到孩子们问的这个问题，觉得是很有趣的，
0: 很有趣的，很有生活气息。
1: 是的，然后呢，就是整个昨天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非常的圆满成功。然后也很顺利。孩子们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以及演出的过程中，他们也都很开心，也有很多的收获。就像刚才这位同学说到的一样，很多的同学说到的就是，我收获到了这一份首先是在这个假期当中我觉得很有意义，还有呢就是收获到了和捷克小朋友的友谊。这是他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昨天我在去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啊，我真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因为我们也是在 经营一个艺术团，帮助孩子们获得美好的回忆，
1: 嗯，
0: 获得一些艺术上的熏陶，
1: 嗯，
0: 以美来育人嘛。
1: 对，以美
0: 育人。你看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捷克的这个艺术团的合唱团的同学们，
1: 嗯，
0: 他们的表现呢就不是那种刀砍斧剁这样的整齐，
1: 嗯，
0: 他们的动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日常看国内的一些小朋友的合唱团，特别是我们一些看比赛，
1: 嗯，
0: 看演出，
1: 对，
0: 通常是什么呢？就是老师要求你们这个导演要求你们，比如说这个向左排啊，向右扭啊，或者是做什么表情，做什么动作，他都要统一一点。
1: 嗯，要整齐。
0: 哎，
1: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跟着节奏去晃动身体的时候，我们也尽量的是要整齐划一的。
0: 就一个方向。
1: 嗯，对。
0: 对，你要晃就都晃，
1: 嗯，
0: 你要不晃就都不晃。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当导演的时候，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老导演们在做这个指导的时候，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要求。
1: 嗯，
0: 可是昨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呢，这个团长指挥对孩子们并没有这样特别硬性的要求，
1: 对，
0: 只是要求他们的声音一定要统一。
1: 是的，哎，他们的
0: 声音太
1: 美了
0: 啊！
1: 就是那种聆听着他们的声音那种空灵般的
0: 没有颤音的这种咏叹，
1: 嗯，
0: 这是他们的演唱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这个艺术团呢，它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技巧，就是它无颤音，
1: 嗯嗯，
0: 啊，它的这种表现呢，它不是用颤音的方式来打动你。然后有一个地方啊，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嗯，
0: 因为第一次双方团员在合成的时候，
1: 嗯，
0: 同一首歌是中国小朋友先唱，我们吉林的小朋友先唱，
1: 嗯，
0: 然后呢，捷克合唱团的小朋友承担后半段，
1: 对，然后
0: 第二段，当这个后面小朋友一张嘴的时候，前面的小朋友就有一些惊讶，哦，这声音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咱们有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0: 就在我后面啊，他们在接着，他说，你看，我就说吧，这捷克合唱团的小朋友一张嘴，咱们的小孩得吓一跳，就因为声音特别的不一样，
1: 嗯，
0: 啊，它特别大，他们叫无颤音纯净唱法，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我们平时在日常的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并不多的这一种唱法，
1: 嗯嗯，对，然后呢，对，你刚才讲到了这个细节，在合唱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种合唱的状态，
0: 哎，
1: 啊，就是我们满天星艺术团的孩子们唱一段，然后捷克的小朋友们唱一段，
0: 嗯，
1: 然后最后这一段是我们和捷克的孩子们共同合唱，一起

0: 来唱。
1: 嗯嗯嗯，所以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0: 是的，非常美。用现场听这个声音的时候，真的好美。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未来呢，在满天星艺术团的这种表现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能还是也会要求孩子们要尽量整齐一些。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享受的感觉，
0: 对，
1: 要享受的感觉，我们要尽量给到孩子们多一点点。
0: 对，首先呢，我觉得，想让孩子们去享受这个舞台，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机会。
1: 对，
0: 嗯，
1: 你要有这个机会，
0: 对，
1: 你要有足够的能力，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你要有足够的审美，啊，这一点可以交给我们满天星艺术团，
0: 是的，
1: 我们童慧总导演，对吧？然后，如果呢，你也想参与到满天星艺术团里边，
0: 嗯，
1: 因为我们不只有这样的合唱演出，
0: 对，我们的活动会很多。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啊，这个活动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呢，就是满天星艺术团和捷克童声合唱团的一个同台演出。那么接下来满天星艺术团重磅的活动也即将来袭，
1: 哎，
0: 嗯，就是我们即将要录制儿童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
1: 红小鬼的长征，
0: 哎，对，红
1: 小鬼
0: 的
1: 长
0: 征。长
1: 征，所以，如果您家孩子呢，在这方面呢有天赋，有特长，赶快来报名，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同步。这是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在今年，与我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同步的一个向长征精神致敬和献礼的一个作品。
0: 是的，那么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儿童广播剧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在创作当中，这个整个创作过程呢都是施展来创作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感谢施展在这方面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然后为孩子们去编写剧本。那么孩子们呢即将就会来到录音棚，首先是要来试音。
1: 对，
0: 我们
1: 有一个选角，
0: 哎，对，我们会让孩子们试音去选角色，看看孩子到底他的声音适合哪一个角色哈。我们会先来试音，试音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是唯独剧本，然后大家一起来对词儿，对这个剧本当中的这个台词，然后我们孩子们都熟悉了，就是熟悉了剧本，熟悉了台词，进入到角色之后，能够独立的完成去塑造这个角色，我们就要进入到录音棚去真正的录音了。
1: 对，然后我们这次所请到的录音老师，包括我们的后期老师，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非常顶尖的人才，
0: 是的，
1: 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做这个服务，最终呈现的作品呢，也一定是十分值得大家期待的。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最终录制完成的作品，即将会在《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进行播出，
1: 资讯广播的平台上播出。
0: 哎，是的，
1: 其实昨天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个词，就是你拥有和享受。你有这个能力，像我刚才说孩子有这个特长，是一回事儿。
0: 对，
1: 你有机会在一个平台上展现它，并且你享受你在释放自己的天赋才华的时候，所获得的这种满足感和荣誉感，以及你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的获得感，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
1: 家长可能在过去的时间里和孩子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完成的是拥有这个能力的这一步。
0: 对，
1: 接下来我们童声美文，童声美文剧社，满天星艺术团就帮助大家呢，到你享受你所做之前所有的努力带来的这个能力，给予你的快乐，给予你的娱乐，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更多同学有意义的假期。
0: 是的。那么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广播剧的录制当中，也想在红小鬼的长征当中录制一个角色的话，那就快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944040003，15944040003，我们可以先来试音，试音如果能有适合的角色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录音棚来录制了。
1: 好嘞，15944040003，15944040003。

0: 44040003，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那今天我们同声美文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1: 好，
0: 我们下周周末17:30再见。
1: 好，下周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永成祖训，立志学医报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各位好，我是施展。我们以前在讲王朝更迭的历史的时候呢，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一座城被攻下来以后，往往会经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间，无论是什么纵兵劫掠也好啊，或者是所谓的屠城也罢呀，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是呢，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往往在城破了以后，他们会得到一些优待。我说到这儿呢，各位可能会想啊，就是那些有头有脸的有钱人等等等等，这还真不全面。有些有特殊手艺的人也会被留下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啊，在当年蒙古大军攻城的时候，在城破以后，虽然早期蒙古大军那是比较暴躁的啊，但是像工匠啊、医生啊这类人群呢，都在被赦免的这个行列当中。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工匠能帮着干活，而且有一些工匠呢还可以传播技艺啊。而医生呢，那就更好说了，因为其实蒙古族原有的在草原上的那种医学的能力，它和中原地区的传统医疗系统比较起来，相对是要弱一点的。我们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过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请教养生长寿的这些理念，还有呢，到已经到元朝都已经成立了的时候，元朝皇帝的太医给他写的那个饮食建议里，许多还都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基本的。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讨论过了，这一节呢，我们不就具体的医术或者是医疗观念，我们说的呢是当年整个中原地区的一个医疗体系。这个医疗体系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事儿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可能在当年呢也没有什么确切的太大的影响，影响在后面我们一会儿会讲得到。不过对于最初进入到中原地区的这些蒙古贵族来讲，那可太重要了。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找到一些医术比较高的人，然后留在自己的身边，随时随地的提供服务。那个时候找一个中原的大夫来做身边的保健医是如此的流行，无论是蒙古大汗啊，还有皇子啊，这些都是优先被考虑的。然后慢慢的呢，是那些贵族啊，身边都有了专门的医官。等到忽必烈在即位之后，就正式设立了太医院，然后还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这个惠民药局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个是给普通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到了公元1266年的时候，忽必烈又下令由太医院来统领各路的医护惠民药局。什么意思？就是把全国的医疗系统里边最顶级的管理者和培训者定义成了太医院。从此以后呢，太医院就不只为皇族服务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虽然它不只为皇族服务了，但是它仍然主要为皇族服务。你比方说啊，当年的太医院呢，它有几个下属机构，分别是广惠司、御药院、御药局和惠民药局等等等等。都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广惠司啊，是掌修治、御用回回药物及合剂，也就是说，这个部门呢，专门管，当年的回回药，无论是原料啊，还是成剂啊，都是他们管。然后这个御药院呢，管什么呢？他们掌受各路乡贡、诸藩进献珍贵药品，修造汤煎。说这些人呢，就是地方上有上贡的，还有谁送来了那个珍贵的药材啊，都归他们管，然后由这些人再制造成药剂。御药局呢，他掌两都行窃药饵，就是他们主要管这个上都和大都这两个地方的这个药品。然后惠民局掌收官钱，经营出息，试药修剂，以惠贫民。你看他这太医院下属的这目前我提到的这四个部门里边，前三个都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只有最后一个这是为民间服务的。而且过去在讲这太医院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大家算过这样一笔账，说当年的那种医疗能力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治病就医的需求。
所以元朝朝廷对于能够行医的人，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保护的。那个时候专门做大夫的这个人家呢，他们是很特别的这么一种身份，叫医户啊，就是户口的户，就这户人家是医生，这是要得到特别的保护的。朝廷规定是可以免除差役的，而且这个医护直接归太医院管辖，就是在地方基层上的医护管他的是直接通中央的，但是具体的实操肯定不能中央啥事都管，他还是得因地制宜，各路各地方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负责人，然后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维持当地的这个医护的经营以及医护的数量的稳定。而且为了保证医护的数量不会过分的减少，到了至元八年的时候，太医院要求医护人家在分家之后仍然名列为医护啊，不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对分家这个词儿不是很了解了，这是过去的那种大的家族当中可能一代两代之后就因为某些问题吧，是因为财产呢还是情感啊，总而言之就分开单过了。那分开单过之后，原来的一个大家庭几支亲戚后面慢慢的就不怎么来往，这都是过去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这个医护分了以后还得是医护呢？就是你看，比方说这个家里边大家长啊，这个一代，全且认为他是一代吧，说他是医护，结果呢他的儿子们都分家出去单过了。那么在一代过世了之后，这个医护就少了，对吧？那医护减少，你想本来全国这医疗就不够，那再减少医护的话，那地方上这工作就更难干了。而分家之后仍然是医护的话，那一个老爷子过世了，四个儿子站起来，对不对？那就这个医护不会过分的减少。所以这是当年为了保证地方上医护数量的一个做法。与此同时呢，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医护，假如是从军队中出来改在太医院系统任职的人，那么本人不仅军役免除，家人也可以跟着从军户变成医护。对了，我说这块忘了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当年元朝的时候，这个人干什么，他的这身份是固定的，世世代代都得做这个。比方说你是从军的，那你世世代代你都是军人，然后医护呢，你就世世代代你就是当医生的。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在说那个失足妇女的时候啊，就曾经讲过明朝时候的一个现象，就是继户啊，就是这家庭当中呢，假如说犯了点什么事儿，被教坊司给吸去了岳户啊，就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贱民啊，都是出卖肉体的那么一个角色，这是非常不公平，同时也是非常压抑和悲惨，非常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这么一种设计。但是当年呢，他就这制度。其实应该说当年医护还是待遇非常好的，除了不用服军役，不用服这个差役以外呢，医护治病卖药收的这个费用都是朝廷所允许的，所以很多医护呢，他生活条件是非常不错的。这也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有的人啊，削尖了脑尖也想成为医护，然而在当年的这个制度下呢，医护出不来，外边人想进去也并非那么容易。可是如果什么事儿都世袭了的话，这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想想这孩子生下来他干不干他都是医护啊，未来呢他有可能就当上大夫了，会不会治病未来他可能都是大夫。这就容易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高尚的情操，说我这生下来之后家里边长辈就教育我，说我得有一个医者的父母亲，我得好好锻炼自己的技艺，将来救死扶伤，我得这个我得那个，不一定。好多人呢也就选择了混，这么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医生这个队伍里边有很多滥竽充数的。于是中统二年的五月份，太医院有人就跟皇上提出建议，说医学久废，后进无所施受，切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危害甚大。什么意思呢？说你看你竟让人家当医生了，你有没有教他们怎么干呢？就算是你选的都是那些民间祖传的这个会医术的人，你是不是也得掌握一下这帮人的水平到底如何呀？对吧？说这些东西治病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章法，那这将来要出麻烦的。当然人家不能说对老百姓不好，人家得说对这个贵族不行，说朝廷将来一时要用个人什么的，结果弄来哎，这一聊就不好使，不会没真本事，那多耽误事儿啊。皇上一听，哎，这是有道理。于是呢，忽必烈呢就派太医院副使，这个人叫王安仁，到各路去设立医学，就是办学校、搞培训。具体的方法呢，这各地不太一样，但是大体上来说呢，就是由当地的太医院的负责人，有可能是官医人提举司，或者是提领所等等等等，就是由这些人或者由这个机构来进行管理，然后。每一路啊，因为那个元朝的时候呢，把这个行政区域划分为路，这个路一级别的医学呢，里边有一名教授，然后一名学正，再往下呢，什么上州、下州啊，还有县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地盘大小、能力不同啊，逐渐的减配。这些在医学里边讲课的人，要求就比较高了，因为他的医疗水平，直接啊，还包括他的这个。讲课的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医疗水平，所以这些人呢要经过保举，还要经过考核，这不能说上来就用啊，谁一推荐就可以了，这是不行。而且这是要反复对比候选人，朝廷呢在后面的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还会时不时的去搞一些考试，不断的对这些讲课的医生啊，这些教授来进行考核，一方面是考量他们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另外呢也是要考量一下就这个人的经历呀、他的能力呀、身体状况啊、精神状况啊，是不是适宜在这个岗位上来工作了。而教授教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医护的子弟，因为他们是学医的，同时他们是学生，所以呢他们就叫做医生。哎，你看这词儿有意思吧，元朝的时候就有医生这个词儿了，只不过呢这个词儿指的是在医学里边学习的未来要成为医疗工作者的那些人。而且您别看啊，元朝对于科举考试这个事儿呢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视，但是对于医生的考核还是比较重视的。朝廷每三年进行一次太医的试选啊，八月在各路总管府进行考试，就是你考过了之后，第二年到大都去参加中书省组织的考试，通过了省试的人就能够在太医监内任职了，然后通过了府试的人呢就可以在路医学当学官了。所以等于说呢，如果这个医护里边的学子进入到了医学当中学习，就进入到了一个既包含的培训，又包含了考试，并且还包含了在考试通过以后的就业，一系列的一条龙式的人生节奏。所以在地方上，虽然医学里的教授他不是什么特别高的这个行政职务，可是

0: 他在整个医疗系统之内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威望也是特别高的。因为几乎整个这个行政片区里面的医生都是他的学生啊，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另外一点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片区里边呢，还承担着监督行医者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职责，就谁的药方开的不对，谁的药给的多给的少啊，这个哪块有点毛病，他都有资格去查验去。所以我们看这个元朝其实对于医疗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在元朝如果想要看病的话，你得怎么看呢？先挂号啊，挂哪科？元朝有哪科啊？这病到底得怎么看呢？咱们这一节讲不完了，那我们下一节接着和朋友们分享。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如果我们回到古代去看病，您觉得和今天看病是一个流程吗？先去挂个号，然后找某一科的大夫去排队，然后描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做出检查，给你提出判断，最后给你开药，然后你回家去吃药，等着这个药效出现，是好了还是没好了，回头再去复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我说到的这些仿佛是一个现代医院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方法，古代的医生们他们也分科吗？咱们听那些名医他们的传说，他们的故事，什么扁鹊、华佗，你听说过他们特别擅长某一科，专门不看某一科吗？好像没有这么一说，对吧？那么回到古代怎么看病呢？咱们单拿元朝来说事儿，其实啊，分科来瞧病这种事情在元朝就已经出现了。根据元末一个叫陶宗仪的人的记录，元朝末期的时候，医院就已经出现了13个科目。这13个科目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大方脉杂医科，那小方脉科，产科及妇人杂病科，口齿兼咽喉科，这已经四个了啊。第五，风科。第六，正骨兼筋足科。这个足呢当箭头讲，那您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是筋足箭头，那可能就跟今天的手脚外啊或者外科差不太多。第七是眼科。第八是疮肿科。第九是针灸科。我个人觉得第十科最有意思，叫注油疏浸科。什么是注油疏浸科呢？这个注油啊，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巫术。也就是说呢，在元朝的时候，国家设立的这个医院，或者说国家批准的这种医疗机构里边，专门有这么一科，是搞这个巫术治疗的。当然那个这个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啊，说明古人呢这简直是太无知了啊，由此呢也可能会说这元朝人啊到底是蒙古统治者带领着的，让他们在中原文化呀学习方面呢怎么着也都是差上这么一成。说到这儿呢，非也非也，注油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是传统的这中原文明留下来的东西。这个词儿呢最早见于素问啊，皇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唯其移情变气可注油矣，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真实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这是皇帝啊，在这书里边讲的，这皇帝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说古代啊，我听说他们治病呢都由治油术，注油术来治，结果现在治病呢，说这个治内部的疾病呢就给吃药，一些筋骨上的疾病呢就针灸，但这个病呢有治得好的，有治不好的，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回事呢？啊，然后岐伯答复他，哎，这个注油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在《素问》描。

等祝告等等等等，哎，这个祝字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由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很了解，毕竟年代过得那么久远。总而言之，这个意思就是一种类似于像咒语啊或者像祝福一样的东西。比方说我看过一个资料里边说，这过去那个给人治病的那个祝由的那个词儿，说什么意思啊，就这个人生病了或者说是受伤了出血了，然后这祝由的词儿是这样的词儿，叫男子节女子灾，五化地口之。断节化地五变并拓之，就是在地上画五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在上面呸吐吐嘛。这玩意儿就有点像是，就是你劝谁说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对吧？没啥用吧？是不是？啊，你别生气了，你别伤心了，是吧？你别哭了，你别疼了，对不对？前面那几个好像还多少点安慰的意思，后面你别疼了，那小孩是妈妈，你不要走，妈妈你不要上班，是吧？看那电视剧里面台词，你不要死啊，是不是？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对不对？哎，他就是因为古人呢没有那个医疗的能力，那这只是把心里的愿望说出来。那至于说人体它的这个强大的自愈能力，说这有一些外伤啊，你一段时间就好了，那这是不是说你不要死啊，就是你的伤口要好啊，是不是这方式给救好的呢？这说不出来，但古人这么理解，哦，说了是有帮助，对吧？虽然有的人不说也好了，但是说了好的更快啊，对不对？总不能说祝由术没用吧。哎，所以这是一个粗浅的去理解祝由术去治病的这么一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啊，当然这肯定不全面，发展了那么多年，到元朝的时候连火器都有了，那祝由之术假如就这么简单，谁去呀？对不对？那患者也不傻呀，治病是要花钱的。实际上在历史的各种演进的过程当中呢，在各个朝代大约都有一些类似的植物出现在医疗体系里边。比如说元朝有咒禁博士这么一个植物，而元朝时候的这种祝由吧，或者叫这种这个祝福类的，就是说词儿治病的这种办法呢又多了很多啊，除了词儿以外还多了手势啊，就是大家能够理解的比较深刻的，我要是用解手印这个词儿跟您说，您是不是就更懂一点呢？啊，嘴里叼个卷轴，噗，说个武术，然后啪召唤出来一个大蛤蟆，对这个更了解一点。包括身法，包括步法，以及符箓啊、咒语啊等等等等，在元朝的时候有这个，这事儿也到今天为止啊也没绝。我们的听友当中呢，有很多人从事着各行各业。有一回呢，我喝完酒之后，第二天难受啊，他们就告诉我说，就有一个办法，能怎么怎么着，你用一什么手势，然后就反正我经历过这个啊，经历过这个。我现在讲这段的时候，我估计教我这办法的人也听着我这节目呢。那我谢谢你啊，那天忽悠我喝了六斤水接近。没撑着我，总而言之，这个当时也是为了好玩。但我想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古老的，并且呢，被人们相信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今天仍然有人信，那更别提隋朝的时候了。那为什么祝由这事儿要变叫书禁呢？因为这个科目在宋朝的时候叫书禁，哎。其实呢唐朝的时候也有，唐朝继承了隋朝的这个叫这个咒禁博士啊这个职务。等到宋朝灭亡以后啊，因为蒙古和宋之间这紧密的这种牵扯，所以他也继承了许许多多宋朝当年医学里边的内容。我这么说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说法，完全可以表述成为在元朝灭了宋朝之后就把人这个东西给继承了。为什么不这么讲？就是因为它没这么简单。早在元朝的这个甚至说蒙古帝国的时候吧，蒙古军接触到宋朝的这个医疗

0: 最早期的时候就见识过这东西。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好用呢？因为首先一点呢，中原地区的这种医术对于他们来讲还是很新鲜的，对不对？成吉思汗还问问这个丘处机说养生之术呢，那更别提普通的蒙古兵或者说普通的蒙古贵族对于宋的这种医疗养生的这种能力的这么一种向往。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宋朝的时候呢，他把骨伤科以及外科，就是刀枪的损伤的这种外科，还有这祝由疏浚啊，这宋朝时候叫疏浚啊，疏浚这一科，这仨事儿呢是合在一科里边的，明白了吧？它属于一个捎带脚的一东西，对吧？虽然这东西也许不好使，可是它是和正儿八经治病的那些手段是在一块儿的。哎，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了。我这么说您理解了吧？所以当元朝继承了宋朝的种种的这个习惯以及种种的手段的时候呢，就把祝由疏浚这手法就一起继承来了。当然我们在这并不是说元朝的大夫就比宋朝的高明啊，或者说是就被宋朝忽悠了，就是当年的人们呢还是要受限于自己的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啊，对疾病的认知，对医学的认知。可如果说回来祝由疏浚之术，难道它真的就全都是那些什么手印啊、身法呀、步法、符箓啊等等这些糟粕吗？也不能说是这样的。抛开那些今天在我们看来非常不科学的让人觉得有点可笑的东西之外，这祝由术里边呢甚至还带着一点点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很强烈的一点就是心理暗示作用，就是你这病我治不了啊，神仙能治，对吧？所以我给你个办法，哎呀，我就认识一什么大仙儿，我能把这召唤过来啊，孙悟空，我能把孙悟空召唤过来。你这病啊，是看上去没伤没血的，但是你这病呢，你是被白骨精啊，你是被白骨精给伤着了，你是被白骨精附体了。哎，我把孙悟空给你招来，你看看好不好使？反正这病都治不了了，而且有些病确实是心理疾病。拿今天的话来讲，你说这怎么靠？是打个木架子、打个石膏能治好？那治不好啊，怎么办呢？就用这种办法，也许就会让病人卸掉精神上的负担啊，让他感觉到舒适一些。如果他的心理上的负担变得舒适了，也许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情呢就会得到一些良性的改变，这也是有可能的事儿，对吧？现实的案例不需要多讲，我们身边听过太多这种故事了。人看着特别精神，然后判断哎呀有病了，坏了，整个人塌下去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眼瞅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结果医院出一证明说这之前误判了，你说这怎么办？哎，瞬间就好了。这我个人也有这种经历，有一次呢我就难受，就觉得自己发烧，怎么就觉得不对劲儿，就是难受，躺在床上啊就动不了，哼，你想想我一个爷们儿30多岁了，然后当时为什么能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家体温计被我给打了，然后媳妇儿下班把体温计带回来，我一量不但不烧，正常。我跟您说，也就在一两秒钟之间，我这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就顺便就马上觉得自己不难受了。一两秒之前我觉得头发丝以下都难受，一两秒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去打老虎去了。这就是人这个心理方面的这因素。除此之外呢，像我国古代传下来的什么养生方法呀，你今天叫他体育也行，叫他什么都行，那养生锻炼这些方法在骨折后的这种修养当中都是能用得到的，所以他和那个骨伤外伤放在一科里，这也是有道理的。由此呢咱们再看，这其实元朝 啊，末期的这十三科啊，分的这十三科里边有这注油疏浸术，看起来就不像是最开始碰到它的时候感觉到的那么可笑了。实际上这个世界有很多误会都是来源于一厢情愿的想象，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对方一些的话，那可能呢，就没有那么多误会产生了。然而现在看世界上的现实，这事儿真的不那么简单。希望着每一个人都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心的去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想法本身在现在看来呢，它也是一种想象，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有时候我们去看历史，会有一些人非常的教条，说什么呢？说历史上啊，什么什么什么规定，人应该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何如何去做，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是失礼，或者是粗俗野蛮。可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以结婚这件事情为例，历朝历代对于男女之间结合的这个仪式上应该做什么事儿，可能都做出了或详细或宏观的一些指导啊。有的人呢也把它当作是规定。那如果就碰到那种家境很差的家庭，在结婚的时候他就达不到平均标准，那又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元朝的时候，中书省礼部根据当年朱熹的家礼有关婚礼的内容呢，做了一个明朝人结婚做了一个元朝人结婚时候的一个婚礼条例。首先要议婚，然后要纳采，紧接着纳婢要亲迎，然后呢新媳妇要见见舅姑，然后这新媳妇要进入祠堂去祭拜，再往后这新郎官得跟这个媳妇儿回娘家去见见他的岳父岳母，他是整个一这样的流程。要是家里边就确实没这个条件，各位你说得怎么办呢？比方说这里边有一条叫纳婢，就是双方呢商定男方与女方会约定一个时间搞这么一个仪式，男方呢会带一些金钱啊，钱币嘛，去到女方家里去，这个算是礼。然后这个女方呢也会回礼啊，不是卖女儿，一定得听好，这不是什么彩礼啊，也不是什么卖女儿的事情，而是双方交换的礼物的这么一个礼节。而且假如说家庭环境不好的话，完全可以甲方就是男方给多少钱，女方再把这钱还回来，过一下手，有这么一个仪式就行了，对不对？那你说他这条件不好，又两个人就非得结婚，那难道还非得拘泥于那些规定吗？再比如说后面了，说这新媳妇儿得见见舅舅见见姑姑，那要家里边没这人呢，那没有祠堂，你上哪儿去祭拜去，对吧？要牌位都没有，就因为这个就不结婚了吗？所以不能教条。无论在这个历史书上去讲到这古人有多少的礼，有多少的要求，得怎么这么干，得那么干，都不一定代表着所有人的想法，那还是需要灵活的处置的。你就比如说我刚才所讲到这个元朝的这种婚礼方面的条例，在人家这个所有的什么坐车呀坐马呀还有这个婚礼的一些仪式后边呢，还专门有这么一句话跟着，叫什么呢？叫从其所欲。就这事儿得听人家夫妻双方以及家长的意愿，人家就不喜欢这个，或者人家就没有条件办这些事儿，那不也得结婚吗？事实上呢，当我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在元朝结婚啊是一个挺有弹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元朝的这个国民的结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大家可以想象啊，有蒙古族啊，然后当时有汉人，还有那时候所讲的南人，还有色目人，都在中华大地上，他们一起生活。那你说这里边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通婚的状况，那谁也没说这蒙古族就不能够和汉人结婚，对吧？那怎么办呢？哎，人家在法律里呢还专门做了相应的规定，而且反应特别快。元朝成立是公元1271年的事情，而在这一年的2月份，忽必烈就下了一条圣旨，在圣旨当中就明确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什么意思呀？就是朝廷尊重各民族的婚俗，你们这个各个民族之间原来啥样，以后还啥样，就是你们过去婚礼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样的习俗，我们不干涉，朝廷不干涉，你想咋地还咋地啊，只要不违法就行。但 但是呢，因为元朝有这么多的这个融合，民族融合的情况在发生，那一定会碰到一些新问题。那么碰到新问题怎么办呢？这忽必烈的圣旨里边呢，也有相应的规定，说地乡婚姻者以南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什么意思？就是假如啊，并非各个族内部之间结婚，而是呢与别族或者叫不同民族的人之间通婚的话，那么听谁的呢？要以男子为中心，就是以新郎为中心，按照男方啊他们的这个所在的民族习惯来举行婚礼。但是这个规定是有一个特例，蒙古人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他民族的男男女女结婚，你这风俗以谁为主呢？以这个新郎为主。但是假如这个新郎是色目人或者是汉人或者是男人，可是这新娘是蒙古族女子，那么哎，你看人忽必烈的圣旨里边，不必以南方民族习惯来结婚，这就要以女方的，就是以蒙古族的这个婚礼来结婚了，啊！但是这个蒙古族婚礼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过，我呢看过啊，没主持过。虽然我是一个职业的主持人，过去的人生道路上也见证了无数个美好爱情故事的结合。但我还真的没有主持过蒙古族式的这种传统婚礼啊，我主持过这个朝鲜族式的啊，但是这个也是一半，这一半是汉事儿，然后呢有另一半呢就专门有一位朝鲜族的主持人来完成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确实很喜庆。那么当年蒙古人啊在结婚的时候特别重视的是什么呢？是异婚。哎，这个异婚是什么呢？还不是说是就是结婚那天咱们就怎么吃吃喝喝然后送入洞房了，不是那样的，这先得商量这个事儿。但是商量不能白商量啊，不能够就是空口白牙就这么光商量，得喝。说这个蒙古人的这个异婚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华筵许亲酒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咱得喝，然后呢女方同意了得喝，紧接着呢定什么时候这个结婚啊，就算是这个定亲这个仪式还得喝。而且在喝的时候，这宴席上通常得吃几个东西来作为象征性的代表。什么东西呢？就是羊的猴头啊，就是那个脖子那儿那个猴头那块的肉。为什么要吃这块的肉呢？是因为羊的这个部位啊，骨头长得特别特别的坚硬，不好啃，然后也吃着就不得劲儿。但是吃这块肉就表示咱们不后悔啊，这事儿输定了，订婚之后不后悔。然后订婚的时候，男方要向女方给聘礼。而我们说蒙古草原上什么东西最值钱啊？人、马、羊啊，都是值钱的东西。所以通常情况下呢，人你带走了，马你不得给点吗？对吧？哎，然后这马是要留下来的，留到女方他们家的。在订婚之后，那这个新郎，就未来的新郎吧，就可以在女方的家庭当中生活了。但是我所说的这个生活，不是说俩人从此以后就是夫妻了啊，不是这样子的，还没有完全这样，就是只是呢，因为这个蒙古人有迁徙嘛，这个女儿跟你走了，那可能家里边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啊，或者怎么着，这男孩呢要在女方家里你补充一段时间劳动力，这女方的爸爸妈妈呢也得看看，那得教育教育这男孩是吧，我女儿跟你是不是合适啊，哎，就有这么一个过程。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蒙古人过去呢还有那种抢亲的这么一个习惯。我在讲成吉思汗的历史的时候呢，也讲到了那个相应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各方面条件也都更越来越好了，所以呢这个抢亲呢就真的抢的就没有了。一般情况下就是把这个习俗留下来 变成了整个婚礼仪式其中的一部分环节。这环节什么样呢？就是什么都定下来了，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那这个新娘的父亲就会安排一次聚会，然后呢，这新娘不能来，她得去哪儿呢？她得呢，找一个亲戚家藏起来，然后在这个聚会上，新娘的父亲会和这新郎说，说现在我的女儿就归你了，是吧？我就把我女儿给你了，但是呢，你得找着她，你要找不着那可不行。你要是能找着他，你就把他带走吧。然后这就给，相当于给个命令了嘛，给了个动令。然后这新郎呢就得去找去，当然自己找那肯定是找不着，蒙古草原大呀，是吧？通常就是伴郎啊或者朋友们就一块儿去找啊，找那肯定能找着啊，又不是故意躲藏逃命去了，肯定是能找着的。找着之后呢，哎，有意思的是在找着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就有点像什么，像我们这个汉人结婚的时候找鞋的这环节，我估计这南北方差异应该没有那么大，就是到找鞋这块都不一样，对吧？一般情况下就是新娘呢坐床，然后她那鞋呢会被伴娘啊或者什么人给藏起来，新郎进屋之后呢，要先这个取悦一下伴娘，伴娘同意了之后，她可以找鞋，找完鞋之后给新娘穿上，背着或者是抱着，把新娘就抱出新房啊，抱出闺房吧，就是这么一个程序。哎，这块就和我刚才所说这个蒙古的新郎去找媳妇儿是很相似，但是接下来的地方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块汉人这块呢，找着鞋之后穿上，大家一送祝福就完事儿了，几乎这婚礼仪式就开始了。再到现场呢，就可以什么这个你愿意我愿意这个啊亲一个就可以这个了。但是啊，在蒙古不行，按照传统的这个风俗。过去说要是找着这新娘还不能直接领走，这新郎还得跟新娘他们家留下来的人打一通，就是得靠武力把这媳妇儿给抢回来，哎，得把这媳妇儿给抢家去。但我后来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么一个固定的程序，谁也都明白这个不需要抢亲了，现在都是一个喜事儿。你说你万一新郎没抢过来怎么办啊？你这姑娘，对不对？好不容易处一对象，是吧？再说你这大喜的日子打得鼻青脸肿也不像样，所以就大概其就是做一个样子罢了。而这种做一个样子罢了的这么一个习俗呢，其实早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这说明什么呢？那个时候的蒙古人的这种文明程度也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这是元朝的蒙古人，这元朝的汉人结婚那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啊，结婚的这个礼节。可是元朝还有色目人呢，啊，这色目人结婚怎么结呢？我看到这资料里边说呀，这色目人结婚和汉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怎么不一样呢也没说。我估计啊，这确实挺大不同，因为什么呢？色目是这个瞳孔有颜色的人，他们也不一定风俗就非常统一，所以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很多种种类，或者是很多种习俗，在当时呢，对于汉人来讲非常的新鲜。但是我看这资料里面呢，说大伙儿就为了看这个热闹，曾经就发生过一次悲剧。说是有一年杭州的色目人结婚，周边的若干的邻居就都来看热闹，结果当年呢就那个大伙呢想看热闹，因为人太多呀，有的往这房顶上爬啊，从这窗户里边看，或者从墙上往下看，就因为人太多就把这墙给弄塌了，房给弄塌了，据说还发生了一些这个丧命的事件。那这喜事呢就没变的喜事儿，当然这个就属于边边假假的这个野史了，就不一定可信。但是从这些记述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元朝结婚的双方这个自由度还是很高的。好，今天节目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 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作为80后，我有一个谜一样的对于酒的认知，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是先有白酒，后有啤酒的。这是为什么呢？我长大了之后好好的去想了一下，这可能就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啤酒相对来说呢，这价格可能要高一点啊，家里边当年也不是很富裕啊，无论是在聚餐的时候还是长辈平时饮用的时候，喝啤酒很少，要不就不喝，喝呢就喝一点白的，因为一瓶白酒大家一分也就差不多就够了。我记得小时候帮我爸去买酒，开始买啤酒那都是我挺大以后的一些记忆了，在那之前买的都是白酒。所以这就给我造成了一种认知，就是我会觉得论发明的先后顺序来讲呢，那白酒应该是在啤酒之前吧。但是上初中开始正儿八经的学习历史，包括到后来一直保持着一个学历史的兴趣，今天我知道其实啤酒的历史远远的要早于白酒历史。早了多少呢？早了3000多年。公元前2225年，啤酒就已经出现在了古巴比伦人的生活当中。而白酒这东西呢，或者我们把它叫做高度酒啊，这种高度酒这东西啊，是在元朝的时候才在我们国家出现的。那谁先谁后，这不是非常清晰和明显的一个事儿了吗？但是紧接着我又想了一下，这啤酒虽然说在西方出现的早，但是它是在20世纪初年才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感觉白酒比啤酒先出现的这么一种认知仿佛也不能说错，这是我提面没出明白。但是有人提到现在很流行的说这个葡萄酒，甭管是甜的还是不甜的还是半甜的等等等等，说这种酒那都是外国生产的啊，外国人有，咱们这儿呢不行，好葡萄酒呢还得是外国进口的。那么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怎么看的，我不是很了解。但我估计啊，放在中国古代，古人是不一定同意的。为什么呢？根据确切的记录，山西在当年宋朝的时候，大概的时间呢就是金朝和元朝都存在的时候，在中国古代的山西就已经开始生产葡萄酒了。南宋的使臣到草原去谈判的时候，他还专门在自己的见闻录当中呢记录了葡萄酒。但是那个时候那葡萄酒呢还不是干红，因为在他的记述当中呢就讲过这个酒啊味道特别的甜。再往前捋一捋呢，当年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就有维吾尔部族去归附他，所带来的许多礼物当中就有葡萄酒。这个维吾尔呢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当年这些先民们生活在什么地儿呢？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叫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这个哈拉火州啊我去过啊，今天的这个名字叫吐鲁番。这个地儿产什么呀？就产葡萄。当年也出产葡萄，葡萄出产的多，自然而然就盛产葡萄酒了。所以在蒙古汗国谈到喝酒，除了马奶酒之外还有大量的葡萄酒。等到后来蒙哥汗即位的时候，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呢记录了在蒙哥汗的宫廷当中的见闻，这里边提到的酒类的时候就提到了葡萄酒。而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山西产葡萄酒这事儿呢，在当年其实特别有名气。元世祖布尔之金忽必烈在位时期，那是中统2年的时候，他下了这么一个命令，说什么呢？说从今以后，山西安邑的葡萄酒呢，就可以不用再来进贡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这之前，山西安邑的葡萄酒对于蒙古贵族来讲呢，这是一个贡品。由此可见，当年这个葡萄酒的兴盛程度以及它的品质有多高。那为什么说忽必烈在这个时候说你不用来进贡了呢？
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了解到的内容呢，就是忽必烈的这个命令并没有真正的被执行，所以往后来说，元朝的皇室贵族他们所喝到的葡萄酒大多数还都是由这吐鲁番还有山西一些地区所进贡来的酒。而元朝时期呢，宫廷里边喝的最多的酒基本上也就是葡萄酒和马奶酒了。等等啊，我们在这里边有没有听到过白酒的这个词儿啊？没有。为什么呢？第一，忽必烈的时候这个技术还没有传到中原地区来。第二，其实蒙古人呢，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不喝粮食酒的。今天我们所提到的白酒基本上就都是粮食酒，对吧？高粱的、五粮的，是吧？米的，是不是？这些都属于是粮食酒。那蒙古贵族为什么不喝粮食酒呢？那是因为他们在草原上啊，也不怎么种植粮食。您想啊，这酿酒这事儿呢，它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的。它既然不产粮食，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酿造粮食酒。他要真正喜欢这东西，他其实可以交易，或者是他在劫掠的过程当中呢，去可以得到这个。但是酒这东西，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大量的饮用的一个饮料，对于当年的蒙古贵族来讲，你总是靠在外边进口，或者说是总是靠这个劫掠所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往往效率低，那有点不是能够很跟得上喝。第二一点呢，就是在他们的审美当中也未必就这么喜欢，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其实在当年在古代，粮食酒喝的最多的还是汉地，就是汉人地区，因为这些地方产粮食啊，同时也产水果，所以呢在汉地啊，粮食酒和水果酒呢，它是共存的。而我们当提到了今天的这个白酒，其实它是由一个蒸馏技术带来的。这个蒸馏技术呢，它在当年被称作为阿蜡吉，由这个蒸馏技术所加工出来的酒就叫做阿蜡吉酒。这阿蜡吉它肯定听着它就不是汉语，那它是什么话呢？也不是蒙古族话，它是阿拉伯语。所以从这一句话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技术是打哪儿来的？打西域来的，对吧？那为什么叫阿拉吉呢？阿拉吉是一什么意思呢？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这个阿拉伯语当中这个阿拉吉的意思啊，就是汗啊，出汗。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喝过了之后因浑身发热呀，所以出汗，于是叫这个名字呢？不是，你看一下这个蒸馏酒的这种加工方式你就明白了。做这个蒸馏酒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必须得有酒才能够做出来蒸馏酒。它是这么加工的，说两个容器上下罗列着，那摆在一块儿，然后下面这个容器里呢，它是放的酒，然后进行加热。这个酒加热之后它就有水蒸气啊，水蒸气呢就飘到上面这个容器里，而上面那个容器里呢冷，这水蒸气呢就凝结成露，就变成了小水滴。然后人们呢在收集这小水滴，这就是蒸馏酒了。而这种技术做出来的酒呢，就叫阿拉吉酒。可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元朝那时候什么酒都有，什么果酒啊、马奶酒啊、粮食酒啊，什么酒都有的话，那你用这技术，那当然的提纯啊，是吧？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度数更高的酒了呢？是这样的啊，元朝时候有一本书叫《饮膳政要》，在这里边呢是这么记录阿拉吉酒的。说这种酒啊，味甘辣啊，你想想今天的这个白酒，还有其他的那些高度数使用蒸馏这种技术所制作出来的那些烈性酒，都是入口是比较辣的，但是呢，它会有一种回甘啊，是不是得用这个词儿啊？类似于像甜的这么一种口感，然后大热啊，有大毒，那意思呢，这东西对人体的伤害更大。但是呢，同样这书里边也这么记述了，说这酒有什么作用呢？叫主消冷兼积去寒气，就是喝过了之后啊，身体迅速发热。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酒精度数更高啊，能让你更快上劲儿，所以这能帮你驱除寒气，对吧？
那这样一个技术其实是挺费事的，所以呢，在元朝的贵族们心目当中，得拿好酒来制作这个阿拉吉酒。用果酒制出来的呢，就是各种果子的名字加上阿拉吉，比方说葡萄阿拉吉，比如说大枣阿拉吉，但是我还真没发现这个马奶阿拉吉。是不是说这个以当年的技术来说，这个拿马奶酒来做蒸馏，这酒出来不是那么理想呢？这也未可知啊。而且当年呢，就是拿粮食做阿拉吉的记录在宫廷当中也比较少，并不是说粮食做阿拉吉不行，因为今天好多白酒不还都是粮食做的吗？那为什么技术比较少呢？前面已经跟朋友们说过了，蒙古贵族他不怎么喝粮食酒，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拿粮食酒来做阿拉吉了。但是等到元朝后期的时候啊，或者叫中后期的时候，这个蒸馏酒的技术落到了民间以后，人们会使用各式各样的酒来提纯，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阿拉吉。但这样呢，这种手法在民间就没有什么技术，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呢，蒸馏技术的出现，特别是蒸馏酒这个技术的出现，对于中国酒类的制造史来讲，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引起了酒的生产以及消费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今天在许多喝酒人的嘴里呢，有这么一套嗑啊，有这么一套话，叫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小的时候我以为这是酒鬼的托词，但是当我看到元朝的一些文献记录里边对酒的描述时，我才发现原来这种认知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了。比方说这么一句啊，阿拉吉酒之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斗居中的钢琴，斗歌中的爱人，只差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 1399，400159。

0: 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收听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十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的眼病治疗产品。它呀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就能够彻底根治眼病的香港富明九号。这是我们一档特别的眼病专题讲座。我呢是香港富明九号的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香港富明九号研发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跟大家问好，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遇相知。那说到我所研发的香港富明九号，那是我们56位专家历经了9年的艰苦研究，经过了3600多次的提取试验，那在上百万株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的提取出了眼病康复所需要的9种富明活性酶。在香港，在五大洲，在四大人种当中，我们经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达到了 98.7%。获得了众多眼科医生以及眼病患者，还有香港眼科医院五大洲眼科医生的所有好评啊。那香港富明九号也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全力资助才研发成功上市的，同时呢他也是光荣地解决了李老多年的眼病。李老对我们香港富明九号的评价就是啊，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们真的啊做到了9个小时眼前清亮，9个小时提升视力，9个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坚持90天，我们就根治老眼病。应该说我们呢又排除万难给大家争取来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大型公益性的救助活动。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重症眼病一眼多病的患者，也包括咱们的贫困患者，都能够如愿以偿的早日用上香港富明九号，来彻底的解决眼病，让我们重返清晰世界呀。那么这个富明工程就是针对60岁以上经济条件有限的中老年眼病患者来开创的，咱们联合救助减免 90% 的药费呀，那一共就90天的完整用量，你看原来多钱？大家伙一听啊可能就摇头了，哎呀没办法呀，用不上啊，你看原价10000多呀，现在大家都高兴了，为什么？得到救助了，救助之后咱们就需要1080块钱呐、1080块钱你就用上了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成果香港富明九号，108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啊，1080块钱我们就远离了黑暗，远离了手术，我们就轻轻松松的拥有了清亮的视野。所以说1080块钱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定一定要把握住。那当然活动啊咱说了这个价格啊大家都高兴，但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谁来用香港富明九号呢？你凡是有啊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也包括咱们糖尿病的、高血压的患者、并发了各类老眼病的，你都来用，你就能1080块钱治好眼病，让我们眼睛亮亮堂堂，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呀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你就用香港富明九号，真正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是90天好了停用，不复发不反弹。而且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你用当天你就用一天，你看效果如何，满意继续用，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啊。 所以说这个1080块钱的活动来了。

资金有限，大家千万要把握好。你看现在活动可要宣布提前结束了，所以现在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开始有限制了。啊，想要1080块钱治好眼病的，想要用上最先进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的新方法，赶紧报名，赶快报名啊。好了，那么活动的情况呢就暂且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眼病。我们说得眼病最怕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怕失明啊。那么失明率、致盲率最高的眼病是什么呢？对，就是青光眼。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突然间出现了头痛、恶心、呕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是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那么很多人会感觉到什么呢？就会把青光眼引起的这个头痛恶心的症状和这个平常感冒所引发的头痛恶心相混淆啊。很多人就会把它当成感冒去治疗，结果呢就延误了病情啊。其实啊，针对青光眼的一些前期的症状，我们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把它和其他的眼病彻底区分开的啊。那么青光眼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说呀，眼眶酸胀啊，你就总觉得眼眶上胀胀的啊，说初期的时候怕光，看灯光啊亮处的地方呢会出现一圈彩虹，那在临床上啊被称为叫红视，那还伴有视力的改变，最后它会累积到视神经，甚至说高眼压压迫眼底视网膜，最终形成视力严重下降，视野残损。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眼细胞大量的死亡啊，淤堵在眼睛里呀，导致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阻碍呀，所以眼压就会增高了。那一旦眼压持续增高，压迫了视神经，就形成视力严重下降，视野残损。而这个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点点的萎缩呀。那我们说视神经萎缩会对我们的视力影响非常大。首先，视神经萎缩，我们会有部分的视野缺损。随着病情的加重，你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最后啊，直到最后视神经完全坏死，那眼前呢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对于急慢性青光眼的治疗，我们强调一个字啊，就是快。你一定要快速的应对治疗。所以这时候我就要说一句话了，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用香港复明九号啊。为什么？因为它能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你看，在香港复明九号所含有的碳酸甘酶就可以根治青光眼，减少防水形成。同时呢，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型的复明活性酶，就能够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你一方面啊，眼部变性的垃圾能让它快速的排出去，另外一方面给视神经啊去进行快速的主动修复，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眼视力它就可以快速的主动提升。所以这也是目前在已知所有的治疗眼病的用药方法当中能够真正做到靶向病根的，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最直接的方法，优秀的方法。而且关键是什么？老师告诉大家，就是治好了不复发不反弹。记得我曾经救治过一个患者啊，他曾经就是描述自己的青光眼，他说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呀，一旦这个列车开始行驶了，终点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对我说呀，张主任，你的出现就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啊。

可以帮忙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停车，或者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我跟大家讲啊，就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孟老。而说起孟老，他可是文物界的泰斗啊。那这样的人物怎么样，你看看，他也没有逃过青光眼的折磨。孟老在鉴别和修复文物方面，那是有着极高的造诣的。就这么跟大伙说吧，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看不出有任何修复的痕迹呀。那被业界都称为叫神眼圣手。但是咱知道这工作那是长期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啊。那孟老的眼睛时常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孟老并不在意。为什么？工作太投入了，全身心呢，一干活一工作，不饿不渴不困，甚至都不知道大小便。所以说他能在乎自己的眼睛吗？全身心投入了，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出自己眼睛有什么变化。那后来不行了，为什么？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头疼，这眼睛啊他也疼得厉害。这个时候一疼，他根本就没办法集中精力了啊，不能正常工作了。而这种疼就像刀割一样，而且球后感觉呢，那是啥，又闷又胀，就是眼球啊胀啊胀得他六神无主。没办法怎么办？实在不行了，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那就常规的做各种检查，什么裂隙灯啊、眼底彩超啊等等，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那当时他的眼压已经是将近40了。那我们知道正常的眼压就是10到21毫米汞柱，最高极限也就21了。孟老的眼压呢已经40，那这么高的眼压，他的情况能得劲儿吗？医生呢就赶紧给孟老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并且呢告诉他，我们先要啊给眼压稳住啊，避免危险发生。然后呢又给孟老开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孟老千万别工作啦，赶快回去休息呀，一定要多休息呀。这回孟老回去之后没工作，也都配合照做了。没过多久怎么样啊，眼睛又开始疼痛，而且有小黑点在眼前飘，视力也是急剧的下降。那会儿一个人就不敢上街了。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孟老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激光把孟老眼底的出血点止住，那就跟说呀电焊把那个漏点给焊住是一样的。你看这样血就止住了，但是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再有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这个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说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说激光手术只能够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而后呢医生又为孟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啊就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泪里边的这些防水给它引流出去，从而降低眼压。手术怎么样？很成功啊。但是手术不到半个月，孟老就出现了术后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啊。一旦并发，患者眼内大量出血，就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最后连眼球都留不住啊。那这孟老的视力呢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一丝光感。咱说这老人家要强了一辈子，谁成想老了得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呢？如果说啊孟老的眼睛要是治不好，那可是我们国家文物事业的损失啊。但是这老人家要强不放弃，他一直在追求最好

疗方法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说说，那青光眼患者的眼压怎么就会高呢？现代医学的认识啊，主要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流不出去呀，眼压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代医学就会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来降低眼压，或者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这是长久之计吗？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多呀，会继续的堵塞防水血管通道，所以过不了多久，你这眼压还是会照样升高的。那以前大家用的药不是恢复眼细胞自我代谢能力的，而是化解眼睛一些症状，这叫啥？都会说那四个字吧，治标不治本。那眼病肯定就会怎么样，反而越治越重啊。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它是治疗眼睛最新的靶向生物细胞药，它是从眼细胞开始治疗青光眼的。就说这个药，我们是从原始雨林秘境筛选了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草本，可以说叫一草两素四花，历时了九年时间，香港56位顶尖科学家历经了3600多次实验的数据，那在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所含有的碳酸苷酶。它能干什么？为什么我重点强调它？因为这个酶就是来减少防水生成的，降低眼压的，缓解眼胀的，也是医院临床首选治疗青光眼用药啊。然后再配合上香港富明九号其他的八种富明活性酶，他们联起手来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这九种复合活性酶啊，活性是极强的，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内自由基啊。什么叫自由基？就是垃圾，眼垃圾，眼毒素，激活修复眼细胞啊，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呀。你只有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了，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了，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了，那么我们的眼睛的相关青光眼的症状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呀。首先我们说，眼睛里边的垃圾和毒素怎么办？都得排出去吧。好，我们排出去了，排出去之后，我们再来眼内受损的眼细胞组织都给它进行修复。修好了，你看，你像青光眼啊，防水干净了，防水通道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啊。然后最后，香港富明九号修复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逐渐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和视力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说，因为效果好，方法对，所以富明九号在香港被眼病患者称为是必备的家庭眼医生。那刚才我讲了，孟老就这种面对疾病不服输的精神，真的啊，就是他老人家的福气呀。因为他内心的强烈愿望，是吧？我们说呀，人要遵循吸引力法则。如果你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未来有希望的生活就会呢光临到你的身上。就拿孟老来讲吧，他当时不管怎么痛苦怎么折腾，他都没有放弃希望啊。那我和孟老的认识呢，是博物馆的领导介绍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啊，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见到孟老他的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临床上称为叫啥呢？叫仅存光感，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心疼。而且像孟老这样的病情，也就只有咱们的香港富明九号才能够拯救他了。所以通过呢博物馆领导的推荐介绍，我们认识了。那我当时诊断清楚之后也不敢怠慢呐，因为他的病情太危重了，我就赶紧给孟老用上了香港富明九号。结果呢，不到三天，孟老的眼睛啊

就不疼了，眼睛呢很舒服，就好像说呀，就像他自己的话来讲，有一股清泉在流淌，也呢不干不涩不痒。那经过90天的治疗呢，孟老的视力恢复，那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那么等孟老把手里的香港富民酒号都用完之后，大家想想，他原来是仅存光感，视力恢复到多少？ 4.8 呀。到医院复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边的脓血呀、增生物啊全都不见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孟老的眼细胞通过咱们香港富民酒号所含有的9种富民活性酶啊，就像说干旱的秧苗浇灌春雨，就这眼细胞啊马上就能复活和再生了。而且呢，香港富民酒号能够靶向补足9种富民活性酶，眼细胞就能够自我的修复眼组织，就自我的恢复了良性代谢，那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自我循环。

0: 岁的高龄了，依然在修复古董方面做着自己的贡献。他呢，也把我们香港凤鸣九号推荐给很多他周围的眼病的病友，直夸咱们是真正的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好了，不多讲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全国听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傅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傅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傅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主任。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哎，张主任呢、啊、我是香港傅明九号的老患者了。
0: 欢迎欢迎。
4: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啊、
4: 嗯、眼睛恢复的可好了，没让我失望
0: 啊。啊
4: 哎，我正好啊听到你讲现在有补贴减免90%的药费的这个活动。
0: 有活动。
4: 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元。
0: 对。
4: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几千块呢。
0: 嗯嗯。
4: 所以这次活动说什么我也要把名报上啊。
0: 那这样啊，你看既然都是咱们老朋友了，你也不能着急参加这个活动啊、嗯、跟我说说你眼睛康复的情况，我得帮你先看看，看看咱们还需要多少药，你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张主任。
0: 哎
4: 好了。那谢谢您。愿意听我唠叨
0: 啊。好，我愿意听。哎，
4: 要说我这眼病啊可得了老多年了。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眼睛看东西模糊，当初呢反正我也没在意啊。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开始眼睛胀得慌，时不时的还恶心，完了还想吐。我还以为我这胃不好呢，吃了不少的胃药，可是呢越吃反倒越重，看什么嘛都是带光圈的，一圈一圈的，就和那个彩虹似的。
0: 嗯。
4: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急性的青光眼。
0: 嗯。
4: 完了当天就住院了，然后做了手术了。后来吧眼睛看东西就清亮了。
0: 嗯嗯。
4: 哎，我这以为从此以后就好了呗。哎呀，可是从去年开始又不行了。我本身还有糖尿病，血糖也不好了，总上火。嗯、我的眼睛看东西又不清了。
0: 又不清
4: 了。看什么吧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斑斑点点的。
0: 哎呦。
4: 还带有血点儿。
0: 哦，
4: 去医院呢做了个检查，
0: 又看病去了。嗯，
4: 哎，这没法又到医院了。大夫说眼压高、嗯，眼底出血。
0: 嗯，
4: 你说我这手术不白做了吗？花了不老少钱，没有几年又犯病了。要是我寻思再动手术，所以我还有点顾虑，怕再犯。
0: 嗯，挺害怕的。嗯
4: 嗯，说实话，我听了你的讲座后啊。嗯，听了好几天的我，说这个香港傅明九号是专门治疗眼病的，
0: 对，
4: 说是能同时补充眼病需要的9种复活。

0: 火，福名胡，九种福名胡杏梅。
1: 对，
0: 哎，九个小时内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眼细胞主动修复自愈。
1: 对，
0: 哎，我听着吧，和我以前的用药不一样。
1: 老人家能听得这么仔细明白，太不容易了啊！真是认真听了。
0: 嗯嗯，你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0: 就往眼睛一贴就行了。
1: 嗯。
0: 这还是人家香港眼病患者家家必备的产品。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啊，哈哈，相中咱们香港富民九号了哈，
0: 救命的稻草似的，直接我就买了，
1: 直接买了。
0: 那个时候嘛，我还是花原价买的。嗯，虽然说现在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
1: 嗯，
0: 但我用药早啊，我先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不认为我花大头钱。
1: 嗯，
0: 哎，跟你说七天呐，
1: 嗯，
0: 眼球就不那么胀着疼了，
1: 好，
0: 眼呢也软和了不少，头也不疼了。按你说法，还真是眼球和鼻子尖儿一样软和了，
1: 眼压下来了，好，
0: 嗯，那就证明眼压好了，
1: 对，
0: 看东西呢也清楚了点儿，
1: 嗯，
0: 眼睛呢也流了好多眼屎，
1: 哎，这是垃圾毒自由基全出来了啊，好，
0: 嗯，这给我打400电话一问才知道。
1: 嗯，
0: 流眼屎是修复眼神经以后排毒了。
1: 对对，
0: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
1: 嗯，
0: 光圈也少了，眼里出血都好了，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嗯，
0: 哎，最主要就是这眼睛一点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不难受了。
0: 哎，
1: 好，
0: 对，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嗯，
0: 现在这眼神哎，真行了，由 0.4 提升到 0.6 了。
1: 哎呀，
0: 哎，张主任，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吃的挺好啊？
1: 很好啊，老同志，很好啊。一个呀，是您呐，终于不难受了。二一个呢，你看眼病就到此为止了，咱们不加重了，对吧？也不增多，不得别的眼病了。而最关键的是什么？您现在这视力呀，恢复得很不错啊。
0: 对呀。现在我想想，这个我上哪儿，我可以抬腿就走了，
1: 抬腿就走。好，
0: 之前呢，那是不敢出门啊，
1: 对对，
0: 担心呐，怕车碰着。
1: 嗯，
0: 现在我出去买个菜，出去走走，
1: 嗯，
0: 上那个跳广场舞的地方看看去，
1: 啊，
0: 就感觉呀，心里眼亮的。
1: 好，
0: 有时候呢，也能跟这个老邻居。老邻居在一起啊，打个扑克啥的。
1: 哎呦，
0: 哎，
1: 你看这
0: 生活
1: 的方
0: 富
1: 多彩了。你看，就说我们这方子，它呢是由香港商业大亨李老投巨资，网络了6个国家的专业专家，发起了追光行动，经历了9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就是呢破译了为什么你们眼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这位呀，直接把这9种眼病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直接送进去了。送给谁了？送给眼细胞了。咱们就以你青光眼为例，这里边还有的什么叫碳酸苷酶，它干啥的？它就是管青光眼的。你眼压高就因为它少了，它不够了，有关系呀。那你说我天天吃吃喝喝，我还晒太阳的，就这种碳酸苷酶我自己不能生成吗？对不起，你就是孙悟空你也生成不了它。啊，所以这回咱们有了碳酸苷酶给你直接送进来了，这个青光眼就得到解决了。你看你防水生成减少了，同时呢他还拉着其他的8个兄弟，这8种酶复合到一起了，组合了，组团给你治疗了，就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了。你看，一方面这些自由基垃圾排出去，另外一方面还给你修复呢视神经，而且你视神经是主动得到修复的，那么像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它慢慢的也就都正常了，所以你现在觉得眼神可以了，那就视力主动就提升了，对不对呀？这也就是说目前在已知所有的用药眼药当中，能够真正的靶向1对1进行治疗，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我可以说最牛的办法。
0: 嗯，
1: 而且你放心，这90天坚持下来，我还让你不复发不反弹，所以说老同志你治疗的不错，很好，恭喜你。

0: 哎，明白了。
1: 明白。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好，你这样吧，咱们眼病患者打一次电话不容易啊，让导播先帮你呀、啊，占个名额，帮你登个记。回过头呢，指导老师联系你，看看你需要多少，咱们就补多少，只要够90天的就行，你用不着多买，明白没？好吧。
0: 对。哎呀，我这真服了，怪不得眼病患者，都愿意找你这个治病的。太实在了，在这里谢谢你张主任，再见。
1: 好好，谢谢您的认可，祝愿您呢越来越好啊。就到这，跟导播说话吧。好嘞，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是张主任吧？
1: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好，张主任，我昨天订的90天完整治疗量，复明九号啊。
1: 嗯。
3: 听你刚才讲，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哎呀，我有点紧张了，张主任。
1: 嗯。
3: 我想问你一下，报上名是不是就能参加上活动？
1: 嗯，
3: 可不可以给我拉一下？那得多花钱啊！
1: 啊、嗯，您呐，先别急啊，我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是吧？不但让你们吃亏的，哪怕说活动彻底结束了，您放心，送到您家也是90天的量，1080元，多一分又不小啊！
3: 是啊，张主任，因为香港富民九号我都用了90天了，
1: 嗯，用90天了，
3: 眼病都钱好了，
1: 都好了。
3: 这次买药啊，我是为了给我老伴用。
1: 嗯哦，
3: 当时我买香港富明九号呢，主要是就是治我那个白内障，还有迷风疗泪，
1: 嗯，
3: 还有就是看东西看不太清楚，特别的模糊，
1: 嗯，
3: 哎，用了几天的香港富明九号啊，我这看东西就清楚多了，
1: 清楚了哈，
3: 也能分清男女了，而且眼睛流泪的情况也少多了，现在90天的药啊，都用完了。眼睛也不流眼泪了，头也不疼了，
1: 好，
3: 眼睛看东西也能看远了。哎，现在站在3楼啊，都能看清楚楼下的东西。
1: 嗯，
3: 看人也不那么重影了，
1: 多好。
3: 哎呀，眼前的那个白雾啊，都没有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
3: 哎，这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没事啊，还能打打扑克，上早市替老爸买个菜也可以了。
1: 那你视力咋样？
3: 以前视力不行啊，才0.3啊。
1: 现在呢？
3: 现在我去检查，视力已经恢复到0.9了。
1: 成功了，太棒了！
3: 哎呀，眼病钱好了，我治好了，所以我也想让老伴用用啊。
1: 嗯，老伴
3: 我老伴呢，他是眼压高。
1: 哦。
3: 去检查，医生说什么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而且最近吧，总说看东西小黑点特别多。
1: 嗯。
3: 正好我用香港富明九号，不是把我眼睛都治好了吗？
1: 嗯，
3: 加上现在还有活动，才1080块钱，我心思我就让他也用上呗。
1: 嗯，
3: 哎，张主任，你说我们的这些岁数都不大，我64，我老伴68，是不是岁数大了就会有眼病啊？
1: 你这是一个问题呀！啊，好，我得认真的来回答啊。首先说从医学角度来讲。咱们呢岁数一年年的大了，那眼睛里边啊就会因为缺乏这9种活性酶，那眼睛呢就会逐渐的老化，就会增加一些眼病的发病风险。比如说咱们上岁数了都爱得什么眼病呢，比较常见的是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对不对呀？哎，就因为缺了这9种酶才会得这样的眼病。你哪块比如说晶体缺这个酶，这晶体出问题你就白内障。你要视神经缺了这种酶了，那咱们视神经就萎缩了，那就容易失明了。然后接着说了，我给老伴儿这次报名参加活动了。那么针对你老伴儿的情况，眼压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并且眼前黑影增多，这是什么？这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眼病啊。尤其这青光眼，咱要是不快点把它治好，最终会导致成什么？视神经萎缩，结果呢就是视野缺损，到最后呢 就容易失明啊，这是失明最快的眼病。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啥？叫暴盲，就是指它，理解吧？哎，然后呢，玻璃体混浊还容易伴随视网膜病变，所以这个病咱也必须得治啊。
3: 对呀，
1: 你做的很对，给老伴儿报名了啊。你看前一位病友，他就是青光眼，之前都手术了，第二年又犯了，视力严重下降，害怕的不得了。他就用香港复明九号俩疗程，你看现在视力由 0.4 提升到 0.6。 所以你看咱们用药的患者在乎的是什么，包括您也是，就是效果。所以他之所以着急的参加活动，也是因为效果好，包括您也一样。要不是说你白内障阳风流泪治好了，那您怎么能说让老伴儿也用，给老伴儿花钱也买呢？对不对？哎，
3: 对对对对，
1: 是挺好的，你放心啊。
3: 哎，老伴能用就好啊，那太好了，我心里这样有底了。
1: 心里有底了。那您这样，老同志啊，电话呢？先别撂啊，就把电话姓名啊，你先跟导播登记一下。回头我下课呀，我帮你看看，你这都报上名了，怎么还没给你送到家呢？我催一催，早点送到，让您放心。咱家老用户了，必须得有这个优先权呐，对不对？
3: 啊，是是是是。
1: 行，不多说了啊，跟导播说，好不？
3: 好，谢谢你啊。
1: 哎，哈哈，祝你们健健康康。
3: 再见，好吧？
1: 好，就到这，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4: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5: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4: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提醒大家，香港复明九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前来咨询参加活动的患者比较多，目前电话太多，完全接不过来，经常出现占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主任您好。
1: 你好，请讲。
6: 哎，我听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6: 哎呦，这可咋办呢？我手上的药吧，快没了。
1: 哦。
6: 我想麻烦您啊，帮我参加活动订上一份，可以不？
1: 嗯，好。接着你这话题，我来解释一下啊，活动为什么要提前结束？哦、就因为价格。你看1080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也是一步到位的一次，就是说帮大家救助到底了。你参加上活动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大伙是不是都高兴？当然大家也都感谢复明工程的慷慨解囊。那你看原来10000多的药啊，有很多的患者啊，手里边不够90天的，赶上现在1080块钱了，赶紧买了，一次性买了，还有的给老伴也买啊，还有的给孩子们也买，这就叫啥？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因为现在是什么？我刚才提过，叫屏幕时代，手机、电脑、电视，处处是屏幕，所以眼睛当中的九种活性酶就容易被提前的消耗掉。 那么你发现没，三十来岁四十来岁。

0: 青光眼的、干眼症的、玻璃体混浊的、眼底出血的，甚至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多不多？越来越多了。那咱们有眼病的老人呢，就知道了这个病的苦和难，也怕自己的孩子将来岁数大了眼病遭罪，所以赶上1080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那就一人买好几份，那多了是啊。那你说买的人多，那几千万的帮扶款肯定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来看这活动肯定要提前结束，所以能赶上就算幸运，就是幸运的啊。
1: 对对对，这话不假，这不是前段时间听你的讲座吗？感觉你讲的挺好，也知道您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大夫，处处为患者着想，所以吧，我当时就在场外定了一个疗程的，这也快用完了，是我用的时候就感觉恢复的挺好，你像我这个眼睛吧，我是慢性结膜炎，还有沙眼，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磨蹭的慌，不得劲儿。好像眼睛里总有东西似的，然后呢眼睛还干吧，难受，就发干发涩，最主要的是视力下降，看东西不如以前清楚。这前段时间也上医院去做检查去了，医生就跟我说我这个结膜炎还是慢性的，还有沙眼干眼症，说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啥的，又给我开的眼药水，让回家也开始点上。开始得用了几天吧，感觉磨眼睛，不得劲儿，我就停了。可是没几天还是磨挺，那药开的药也不管事，不好使，咋整啊？那眼药水还得用，不管事还得用。
0: 你这属于什么呢？叫炎症，还有干眼，还有更敏感的恶性循环。然后觉得视力下降啊，其实也和眼表长期的不平整、泪膜不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1: 这不正我正犯愁呢，我爱人吧喜欢听广播，他听到你节目了，知道你讲的香港富明九号啊，说是9小时眼睛能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能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富明活性酶，眼病主动彻底康复，就这么点吸引我了。最主要的是你们这个节目有个患者跟我的情况可像了，一样的都治好了，我就坐不住了，我就让你们场外的老师啊给我送来了一个疗程的，这也快用完了，
0: 好点，
1: 现在眼睛得劲了，一天到晚眼睛滑溜溜的，转眼珠子也不像缺油似的了，
0: 舒服一些了，不遭罪了，
1: 磨挺那个感觉吧强多了，不，基本上感觉不到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0: 清楚了，
1: 就是这视力一下子恢复过来了，我就感觉香港富明九号效果确实神奇，见到效果了，我寻思着赶紧买点儿，别再断了，正好现在有活动嘛，90天完整用量一下子能省好几千呢。
0: 对，没错啊，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在我们整个眼科当中来讲算是轻症的，那用香港富明九号呢，可以说叫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换句话说呢，就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但是啊，你的这个治病意识必须提出表扬啊！你看，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3种问题叠加，就会从多个角度来破坏视力。那我们讲到，你像这个三磷酸活性酶呀，还有柠檬酸合酶呀，还有琥珀酸脱氢酶呀，它是存在在视网膜还有感光细胞的线粒体当中的。通过呢有氧的呼吸会生成的 ATP 的物质，这来支持视网膜的高能量的需求。那么这次呢，你看你感觉香港富明九号用起来非常好，为什么？就因为它跟过去你那些个与什么口服药啊、眼药水啊、传统治疗方法它不一样，因为它就涵盖了这几种活性酶。你看，如果他们仨缺了，你就得这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眼病了，现在呢用香港富明九号给你补上了，那你这眼病它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松，对不对？这就叫啥，直接治疗，靶向给药啊。这样吧，我不多说了，今天你就奔着活动来的，你赶紧报名，毕竟这活动价格才1080，也就这么一次，而且已经定下来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就报名参加，有啥事儿咱们就随时电话再联系，好不好？
1: 哎 哎，行行，那谢谢张主任给我指导分析，我指定照做。过段时间吧，我再找机会和你说说情况。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嗯，好。放心治疗，啊，早日康复。
1: 哎，好好，
0: 报名吧，
1: 张主任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
3: 哎，是那个香港富明九号的张主任吗？
0: 啊，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张主任你好，我想给我女朋友她父亲咨询一下呀，你看看她用的药，你看行不行啊？
0: 嗯，好，说说情况吧。
3: 嗯，她吧，这今年58了，我老丈人，她是一名教师。自从我见到她的时候吧，她就一直戴眼镜。
0: 哦，
3: 而且这个度数还特别高。我听我女朋友说，好像两只眼睛。都1000多度，
0: 嗯，他这属于高度近视。
3: 这不从打去年8月份开始啊，他就说他眼前呢总有这个黑灰一样的东西飞来飞去的，黑眼仁周围呢还有白膜，余光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哦，
3: 最近说这越来越严重了，就那黑点啊多了，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0: 嗯，
3: 你说说他这是什么病啊，张主任？
0: 通过你的描述来看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啊。戴眼镜度数超过1000度了，就叫高度近视。像这类人群的视网膜啊是非常脆弱的。你像这玻璃体混浊呀，液化的过程当中啊，它都可能牵拉视网膜，这就引发视网膜裂孔。那视网膜脱离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咱说了，这类问题的早期症状是什么？记住，就是刚才你提及的飞蚊增多、视野缺损，比如余光不清楚，然后视力突然下降，这是咱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治疗这种眼病可不是说像咱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什么消消炎呢、去去火呀、清肝明目啊就能好的。或者说呢，哎呀，多吃点胡萝卜吧，给买点叶黄素补一补吧。我跟你讲，就算能把眼细胞给它补充过来，因为什么呢？不修复眼细胞，眼病它好不了啊。所以说，中老年的眼病细胞对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就像啥？汽车没有汽油，你这车能开吗？电灯，你把电线断掉了，这电灯它永远亮不了啊。所以眼病的治疗怎么办？必须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这眼组织的代谢就能正常，眼里边的垃圾就能排出来，那么视神经才能主动修复，那么眼视力才能主动提升。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不要乱治乱用乱花钱，我的建议要用香港富明九号，而这个药是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生物医学成果，这已经是从香港到我们内陆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了。说用上之后，哪怕你就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哪怕你的视力就0.0几，咱们都可以提升到0.6到0.8，那都是没问题的，很好的，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我说的清楚吗？
3: 哦，那你这广播我天天听啊，好多人说用了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这个奇花奇素当中提炼出来的，说能给眼睛细胞直接补充急需的九种复合活性酶，
0: 对，
3: 完了眼睛就能彻底去根，
0: 对，
3: 哎呀，我就觉得挺有道理呀、啊。
0: 嗯，
3: 还有你们现在说有优惠，补贴90%的药费。
0: 对，
3: 你看我孕妇用你们的药行不行啊？
0: 当然行啊，可以用。

0: 动啊。
1: 我也报个名参加上你们这个活动了。
0: 可以啊，给未来岳父大人买药，你记着一定要用好药，用新奇的药，让人家一看呢那就赏心悦目。而且你放心，这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倾注巨资启动的追光行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他网络了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这里边你看有擅长治疗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疗青光眼的，还有擅长治疗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这叫集百家之所长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而且这个药呢还是出口药，那说在香港啊、五大洲啊、四大人种当中，咱们还做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你都想不到，那叫 98.7% 呀、啊、相当了不得了。所以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富明九号有9种富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治快好。所以我说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啊。
1: 哦，你说他这人呐，不抽烟不喝酒的，我觉得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不是有眼病吗？我把这药送给他，也就送他一份健康。
0: 对，
1: 现在这社会不不都这个这个流行送健康？
0: 您这等于是啥呢？千挑万选送好礼，一心一意表真情，对不对？
1: 是
0: 啊。而且呢，从送礼的角度来讲啊，你看效果这块你放120个心，就说送礼呗，咱们不得看那个包装吗？咱的包装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叫绝对有品位啊，肯定给你加分的，放心吧啊。
1: 是啊，你们这要能把他的眼睛治好啊，这个可别给他眼睛都用坏了，要不他闺女那肯定不得恨死我呀。以后我俩还得咋相处啊，你说。
0: 说的都是实在话，放心吧啊，当天用了不满意全额退药退款啊，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的，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把我的幸福啊，我可都压在你们的药身上了。那你看这他的情况得用多少合适啊？完了我给他参加呀，咋参加呀？
0: 嗯，你这样，主持人播报的400电话你记好，然后呢拨打之后，一次性1080块钱订购90天的就可以了，好吧？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拨打电话去。
0: 好的。我们可以安排免路费或者邮免邮寄送货到家啊，就到这儿报名吧，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杨老师再见。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五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三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三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十四集，
1: 赵红兵跳下扑，一脚侧踹，踹到老曾的肚子上。老曾倚着墙，再次缓缓倒地。赵红兵连环三脚，脚脚都踹在老曾的头上。老曾连抱头都来不及抱了。此时的赵红兵再回头，看到了腾月那张恐惧的脸。赵红兵抓起他的衣领，一拳一拳，砰砰砰，打在他的脸上。腾月知道自己的牙肯定掉了很多。附近的几个管教都来了，打开了监视的大门。
2: 住手！住手！

0: 赵红兵刚刚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生命威胁，险些死在这些鼠辈手下，怎肯轻易罢休？赵红兵已经完全打红了眼了，根本没理会管教，继续一拳接一拳地抡在腾跃的头上。三个管教冲了过来，扳住了赵红兵的肩膀。赵红兵已经忘了身后就是管教，他还以为是老曾等人呢。赵红兵肩膀一抖，一个背摔，就把管教摔倒在地。一根电棍插在了赵红兵的腰上。赵红兵回头怒视，又一根电棍插在了赵红兵的腰上。赵红兵瘫软在地。被赵红兵摔翻在地的管教起身，气急败坏：
1: 靠，没有王法了，都给我带出去。
0: 刚才参与打架的四个人全部被带了出去，或者说全部被拖了出去。腾跃等三人被赵红兵打得无法独立行走，赵红兵是被电棍电的。赵红兵很幸运，如果刚才腾跃等人再掐他半分钟，恐怕就算是他不死也得变成植物人。不过赵红兵的伪装也的确够出色。赵红兵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种叫负鼠的动物，当他遇到危险时总是用装死去规避。今天赵红兵只能祭出了这败中求胜的险招，而且腾跃等人还真是中了招。其实赵红兵一拳打在腾跃后心的时候，双眼前还是一片漆黑，完全是凭直觉。如果此时三林和老曾一起动手，恐怕赵红兵也难招架。只可惜老曾对赵红兵过于畏惧，没敢直接拼死一搏。腾跃的确低估了赵红兵，像赵红兵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给他机会，一旦被他抓住不是机会的机会，那腾跃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机会。天才就是这样，马拉多纳总能把一个又一个看似无法打进的球打进，所以他是球王。赵红兵、腾跃等人全部被拖到了外面，全都被铐住了，像是凤凰亮翅一样铐在了栏杆上。赵红兵他们四人身边站了十来个管教，此时看守所的领导也来了，他斯斯文文、白白净净，戴着金丝边眼镜，和个个凶神恶煞般长相的管教气质完全不同，看起来倒是很像一个在大城市上班的白领。不过很快赵红兵就领教到了这个领导的厉害。老曾挨了一电棍，一声惨叫：
2: 还敢打架吗？
3: 不敢了。
0: 又是一电棍，老曾又是一声惨叫：
2: 声音不够大，还敢打架吗？
3: 不敢了。
2: 好，
0: 管教走向了三林：
2: 还敢打架吗？
0: 管教上去又是一电棍。肋条刚才被打断了好几根的三林被这一电棍戳在了肋条上，当场惨叫一声晕倒。管教似乎没想到三林这么不进电，一下就给干晕了。管教又转向了腾跃：
2: 还闹吗？
0: 腾跃不搭话。一电棍戳上去，腾跃哼了一声不说话。 再一根电棍戳上去，腾月又哼了一声，还是不说话。管教急了，两根电棍一起电。腾月长长的哼了一声，瘫软了。腾月就是没告饶，不管怎么说是条汉子。管教走向了赵红兵。
2: 赵红兵是吧，名头不小嘛，把三个人都给打了，我倒想看看你什么本事啊。
1: 他们三个想杀我。
2: 他们三个想杀你？别逗了，你看看他们仨现在那样，是你想杀死他们仨吧？
0: 另一个管教搭话了，都知道你在外面混得很开，你进来以后都给你几分面子，可你也不能胡来呀，你长本事了是吧？连管教都敢打，我告诉你啊，这个看守所从成立到现在还没一个敢打管教的，你是第一个。
1: 他们要杀我，我没想要打管教。
2: 开，还他妈嘴硬。
0: 一根电棍插上去，赵红兵晃了晃。第二根电棍插上去，赵红兵腿软了。第三根电棍再插上去，赵红兵似乎闻见了自己的肉味儿。再一根电棍插上去，赵红兵忽然有了疼痛的快感。再一根电棍插上去，赵红兵的眼前看见了几条闪电。又一根电棍插上去，赵红兵两只手挂在镣铐上，整个人瘫倒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挨了几下。别人给赵红兵数着呢，一共挨了七下，但就是没告饶，脸憋得通红，牙花子都咬出血了，就是连哼都没哼。不但监区里嫌犯们佩服赵红兵，连管教也有点佩服赵红兵了。这样的硬汉听说过没见过，但是管教总不能输给赵红兵这样的嫌犯，输给了赵红兵以后还怎么管犯人呢？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人被电倒，却一直没有任何表情的领导阴着脸轻轻巧巧地说了一句，
1: 这个赵红兵不服啊，关禁闭，戴镣铐，对付这样的暴力分子必须戴镣铐，到他服了为止。
0: 这轻轻巧巧的一句话，险些又要了赵红兵的命。赵红兵的骨头当然很硬，当然是从不服软，不过更重要的是，赵红兵是江湖大哥，江湖大哥得有江湖大哥的面子。像是赵红兵这样的江湖大哥进了看守所已经很没面子了，再被管教打就更加没面子了，如果打的时候再服软，那以后就很难再在社会上混了。赵红兵用连哼都没哼的硬气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不过迎接他的将是禁闭室。每个看守所的禁闭室都有所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总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坐不能坐，躺不能躺，根本无法睡觉。像赵红兵这样1米8多的身高全在里面，真是生不如死。赵红兵第一次进禁闭室还是20年前，就是那次赵红兵丢了工作，那一年赵红兵刚刚22、23岁，在这小号里卧了一天一夜，还腰酸腿疼了好几天呢，更何况如今这个岁数呢？远远的看，赵红兵像是死狗一样蜷在小号里，再好的身体也禁不住被差点掐死了之后

0: 再挨上几电棍。他蜷着身子一动不动，只要动一下浑身都像是撕裂了一样疼痛。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除了给赵红兵送饭的劳动号，似乎所有人都忘了赵红兵的存在。每次劳动号一来，就是一盆像是狗食一样的饭扔在赵红兵面前，赵红兵一次也没动过。赵红兵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他眼前似乎出现了张月的那张白皙清秀的脸，愣着眼睛的样子，李四儿那黑黑瘦瘦的脸，无声大笑的样子，李五那老实巴交的脸，仓皇失措的样子。这些人都已经死了，难道赵红兵也要死了吗？赵红兵也被人遗忘了吗？那不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战友沈公子，沈公子不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兄弟，是他的战友。在赵红兵被打的第二天下午，沈公子就得知了赵红兵在看守所里面的遭遇。这是费四儿托一位和他同在一个号子里的农村老头告诉沈公子的。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很幸运，或者说赵红兵很幸运，这个老头在赵红兵出事的第二天就出狱了。在他临走前，费四儿让他硬背下了沈公子的电话号码，并且告诉他找到这个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会重重的酬谢你。老头在赵红兵的公司找到了沈公子，沈公子问他，
1: 哎，究竟谁呀，敢在号子里跟赵红兵较劲？
0: 老头哼哼唧唧地说，
2: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看一起抓起来有四个人，
1: 另外三个人是跟赵红兵一伙的还是对手？
2: 应该是对手吧。
0: 老头都不太敢抬头看沈公子那激动的扭曲的脸。
1: 什么叫应该是？究竟是不是？
0: 老头被沈公子吓得不敢说话了。沈公子也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了，平静了一下，
1: 你详细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2: 啊，昨天他们四个被拖了出来，我听见那个人喊他们三个要杀我。
1: 是谁说的？
2: 就你们那朋友啊。
1: 有人要杀他？
2: 他说的，又不是我说。 你怎么这样啊？我好心好意来给你报信，你
1: 还说了什么？
2: 再没说什么了，我就听见管教说是你要杀他们仨吧，然后你们那个朋友不服，咬定是他们三个要杀他。
1: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那些管教就拿电棍电你那朋友，可他就是不服，连电了十来下把他电晕了才给拖走。
1: 啥？电他了？
2: 对呀，电的老惨了，你的朋友也真是，敷个软不就行了吗？非跟政府硬抗，你这下可好，关小号里去了。
0: 沈公子懵了，他先是没想到有人敢跟赵红兵扎刺儿，再是没想到居然有管教用电棍电赵红兵。他认为看守所里早就打点好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老头看着沈公子懵了，就说了，
2: 我就是个传话的，我也就看到这些，你要是有路子就嘱咐嘱咐你那朋友吧，没事跟政府对抗干啥呀，能对抗得过吗？
0: 沈公子还是一言不发。老头又说了，
2: 我也就知道这些了，我觉得那三个人可能真是要杀你的朋友。
1: 为什么？
2: 我老头虽然是农村的，

0: 可起码活了60来岁了，我听你朋友说那调就觉得是真的。沈公子又沉默了。老头说了，我的话说完了， 我走了。
1: 好吧，你走吧。
0: 沈公子继续发呆，过了1分钟发现老头还没走。
1: 哎，你这是
0: 费总说有重谢。沈公子最近这些日子真是急糊涂了，他这人从来就不差人情，更不差事儿。老头告诉了他这么重要的消息，换到以前他早该重谢了。沈公子一摸兜就摸出了200块钱，赶紧找财务支出了10000块钱给了这老头。
1: 拿着，别嫌少啊，当个路费吧。
0: 老头想到重谢，却没想到有这么多，居然给沈公子深深地鞠了一躬。送走了报信老头以后，沈公子开始活动了，拿起电话就打给了看守所的负责人。沈公子上来就质问，
1: 红兵在你们那儿被人欺负，还被管教电棍电了，又被关进了禁闭，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不可能吧，谁去惹他呀？
1: 怎么不可能啊，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0: 哼，我当然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调到司法局了。
1: 啥？你调到司法局怎么不跟我说呀？
0: 嗨，沈总，你又不是我领导，我需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向你汇报啊。
1: 不用倒是不用，但是打个招呼总是应该的吧。
0: 忙忘了。电话那边态度显然不怎么好。
1: 那你跟新的负责人能说上话吗？
0: 毕竟是求人呢。沈公子赶紧转换了一下态度，我不认识他呀，从外地调来的。
1: 那红兵怎么办呢？
0: 你能量那么大，这点小事还办不了？再说了，你说谁挨欺负我都信，我还真不信老赵在里面有谁敢欺负他。
1: 真挨欺负了？
0: 沈公子很无奈。你们这些人呢，明明欺负别人，嘴里总是说自己挨欺负了。在看守所待了这么多年，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儿：90%的犯罪分子进来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剩下10%说自己是被逼的。电话那边喋喋不休，沈公子早就没了听的兴趣。挂上电话，沈公子又连着找了很多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跟新的看守所负责人不熟，被沈公子逼着打电话过去求情，10个得有8个被挂电话，剩下那2个没挂电话的得到了完全一样的答复。我刚上任就遇到赵红兵这样一个刺头，殴打同事犯人不说，居然还殴打管教，这样的人不收拾，以后我这官还怎么当啊？还有哪个管教服我呀？再说了，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又不是想整死他。这样的话说出来，谁都没法再求情了。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

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十五集。
1: 一般来说，在号子里闹事已经要被关禁闭了，赵红兵可是罪加一等，居然还殴打管教，这还得了？这样的事儿几十年都不发生一次。沈公子几次想亲自去谈谈，可是连领导的人影都摸不着，求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到了赵红兵出事的第三天，沈公子找到了刘海柱。他找刘海柱不是想让刘海柱出什么力，只是想和刘海柱喝上几杯，聊聊心烦的事儿。俩人在一家干干净净的小餐馆包房里点了四个菜，沈公子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一杯接一杯的干喝，可刘海柱却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沈公子说，
2: 吃你就吃吧，天天吃天天喝，认识你20年了，认识你的时候你110斤，到现在连110斤都没有了吧，你是不是得甲亢了你啊？
1: 刘海柱边嚼边说，
3: 嘿嘿，人是铁饭是钢，嘿，想干事儿不吃饱喝足怎么行啊？
2: 红兵现在在里面又出事儿了，你不着急啊？
3: 急呀、啊、
2: 急你还吃？
1: 刘海柱放下了筷子慢吞吞地说，
3: 你要是说我绝食3天，赵红兵马上就能出来，那我就绝食3天，绝食7天都行，关键是没用啊。
2: 那你说吧，怎么办？
3: 没事儿。
1: 刘海柱抄起了筷子又开始吃。
2: 我靠，又开始吃什么？没事啊，红兵都关进小号了，他说有人要杀他。
3: 红兵就那么容易被杀呀？我怎么就不信呢？他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能混到今天？你比我还了解他，他本事大着呢。
1: 刘海柱慢悠悠地喝了一口酒。
2: 可是如今虎落平阳啊。
3: 那你打算怎么救他？炸监狱啊？
2: 靠，
3: 你他妈的别激动，他那么大一个人能有啥事儿啊？
2: 我都打听到了，真有人想杀他，那个人叫什么？腾月。
3: 腾月？
1: 刘海柱一惊。
2: 对呀、啊、你认识啊？
3: 太熟了，他怎么可能对赵红兵下手呢？
2: 他谁呀、啊、我就耳熟，想不起来这个人呢。
3: 哎呀，他还真是个硬手，要说是他要杀赵红兵，那红兵还真挺危险。不过他为什么要杀赵红兵呢？按理说他俩应该挺对脾气的呀。
2: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腾月谁呀、
3: 啊、以前回民区的张大嘎子，记得不？
2: 记得。
3: 20多年前他们两帮总是掐，起码死了俩。还有陈卫东，你记得不？
2: 靠，我又不是脑瘫，怎么不记得呀？当年咱们跟他们已经打翻天了。
3: 这腾月呢，他俩都是北边钢床厂一带的混子，本来他俩的势力差不多，可陈卫东呢，这家伙点子正，在严打前就被抓起来了。这腾月呢，点的背，严打的时候被抓起来了，当时判的好像是死缓，后来改了无期。后来呢，陈卫东出来以后，势力那当然比他大了。在1990年前后，他成天跟一个肺结核病人睡在一起。
2: 我靠，他是同性恋呐？是不是因为他想搞赵无名啊？
1: 沈公子十分崩溃。
3: 你他妈脑子是不是最近烧坏了？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0: 己能传染上肺结核。当时国家规定，传染病人的什么的可以保外就医。据说啊，他当时急着出来，就想被传染上肺结核，结果天天抱着那肺结核亲嘴。
1: 我靠，那不还是同性恋吗？
0: 不是，他就是为了出来。你能不能不打岔？沈公子还想强辩几句，忍了忍，加了块西红柿，终于把嘴闭上了。这腾月啊，还真没掰亲肺结核，终于还是滚出来了。出来那段时间，正是陈卫东、赵山河他们混得最好的时候，所以他也没什么作为。不过他的确是不好惹。
1: 柱子哥，我不是想听这个腾月混得有多牛叉，我就是想知道他对红兵有没有威胁。
0: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那他肯定不是红兵的对手。但是你说他们有三个人，那红兵还真危险呐。
1: 你才知道危险呢？
0: 你之前也没说是腾月要杀他呀。
1: 腾月就这么厉害？我之前真的不认识他，不知道有这么好人，就是好像听张月要么李三儿提过这么个人。
0: 哼，再厉害也没红兵厉害。不过我就纳闷了，这腾月非要杀赵红兵干嘛呀？吃饱了撑的。
1: 我还真没兴趣去研究他为什么要杀红兵，但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要杀红兵。你也说腾月危险，咋办呢？
0: 没事儿。
1: 还没事儿呢？你不用给我吃宽心丸，我这心无论如何也宽不了。
2: 刘海柱沉吟了一下，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沈公子激动死了。
0: 咱们俩把这瓶酒先干了，干完我告诉你。
2: 沈公子举起酒瓶，二话没说，一口把酒全干了。尽管茅台酒比较柔和，可毕竟度数在那儿呢。沈公子一口喝了六两酒，剧烈的咳嗽，眼珠子都红了，拿着陶瓷的酒瓶子指着刘海柱
1: 说。
2: 刘海柱慢慢地摘下了礼帽，放在桌子上。
0: 我说咱们俩喝完，你现在自己喝完了，我喝什么？
2: 沈公子都快哭了。
1: 你到底是有办法还是没办法呀？
0: 有。
1: 服务员，再来一瓶。
2: 沈公子扯着嗓子喊。
0: 你别激动，
1: 咱们几十年老哥们儿了，你忽悠我没意思吧？再说这还是红兵的事儿。
0: 别他妈扯淡了，柱子哥，我忽悠过人吗？
1: 没有。
0: 那你就坐呀，喝。
1: 那为什么非要喝呀？
0: 因为这顿酒过后咱们再喝起码得一两年了。
2: 沈公子愣住了，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小号待了五天还是六天，赵红兵终于被人想起来了，终于被提出了小号。不过他身上挂了18斤的手铐和脚镣。领导说了，哈，你是特殊人物啊，特殊人物就得有特殊人物的待遇，我都得来亲自关照你。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根据看守所的规定，我有权给你带上这东西，这是政府对付你这种暴力分子的手段。你先带七天，到时候再看你表现，你再闹号，再给你来几天小号，再给你挂上这东西。赵红兵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斯文人，一言不发。领导也是冷笑一声，哼，看样子你还不服。

0: 告诉你，别以为有俩钱就啥事都能摆平，在中国，钱还大不过法律。赵红兵没说话。这世界上，有些人被强权压制以后，就会变得像海绵一样服帖，可还有些人，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就像是弹簧，越压越强。毫无疑问，赵红兵是弹簧。出了小号，赵红兵看着刺眼的阳光，险些没晕倒，幸亏管教扶了扶他。他想昂首挺胸地走回号子，可是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像是灌了铅一样。赵红兵知道，这就是在小号的后遗症，没一两天根本缓不过来，不做些病就不错了。伴随着哗啦哗啦的脚镣声，赵红兵又回到了号子。回到号子，赵红兵第一眼就看到了腾月那双阴冷的眼睛和红肿的脸，同时赵红兵也发现了腾月没戴手铐，也没戴镣子。管教把门咣的一声关上，赵红兵盯着腾月的眼睛，从嘴里蹦出了三个字儿：“看你妈！”腾月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盯着赵红兵，也从嘴里蹦出了三个字儿：“看你妈！”赵红兵看了看手上的手铐和脚镣：“你要是有种，等我把这玩意儿摘了再玩一把。”“哼，你这就怕了？凶玩意儿，怕的话换耗子呀，你不有钱吗？换个耗子屁大点事儿。”腾月这是在激赵红兵，他真怕赵红兵换了耗子让自己以后摸不着影。他知道只要自己这话一说出口，以赵红兵这么爱面子的人肯定不会换走。“哼，我怕你，你先把你那口牙补好吧。”“
1: 不补了，我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有种你来打我呀，我把嘴张开让你打。”
0: 赵红兵抡起双手的铐子朝腾月的嘴砸了过去。腾月轻轻一闪就躲了过去，赵红兵抡起双手又要砸，被张国庆拦腰抱住了。张国庆说了：“
2: 老赵，咱们太平点吧。”“
1: 老张，你别拦着，你让他砸，我等着他砸，他砸完我再弄死他，说出去也有道理。”
0: 赵红兵没搭茬，坐在了铺上。腾月接着说：“
1: 给你面子呀，还让你睡头铺，管教说让你去下面睡，我说不行，让他睡我旁边，晚上他要是再抽了羊角风，还得我来救他。”
0: 腾月说完，呲着掉了好几颗门牙的嘴笑了起来。赵红兵还是没搭茬，开始了闭目养神。赵红兵虽然刚回来几分钟，但他发现三林已经不在号子里了，这不出乎赵红兵的意料。因为赵红兵知道自己那一脚的力度，三林肯定是被踹断了肋条进医院了。但是老曾和腾月两个人赵红兵也难以对付，因为赵红兵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就算是身手再好，也不会是手脚灵活的老曾和腾月的对手。赵红兵不太担心白天，他知道白天腾月和老曾不会下手，因为只要他们下死手，一定会被号子里的其他人拦住， 尽管号子里的这些人或多或少受过腾越的恩惠，可是如果能制止一起凶杀，那就是立功，立功减刑的机会谁会错过呀？怕的就是到了晚上大家都在熟睡，下午放风抽烟的时候，姚千里又走到了赵红兵身边。
3: 红兵大哥，没事吧？
0: 姚千里悄声这么说。
4: 没事儿。
3: 你武功真高，以后能教我几招吗？
4: 哼，差点没死了还高呢。
3: 当然了，又是一个打三个，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刚想上去帮你，管教就进来了。
4: 你就别掺和了，这儿没你的事儿。
3: 三个打一个还下黑手，算啥能耐？
4: 哎呀，小姚啊，以后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甭帮我，你斗不过他们那些人，到时候你就记着按警铃，就是帮我了。
3: 哎哎，
0: 姚千里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是被锁住了手脚的赵红兵唯一能做的事儿，至于其他的，赵红兵只能是听天由命的。赵红兵知道腾越和老曾不会等太久，肯定会在他手铐脚镣解掉前下手，耗子里这么多人，赵红兵也只能信任姚千里了。这孩子愣归愣，但是善良热心，办事靠谱，无论什么工作交到他手里，只要他答应了，肯定会尽心尽力完成。回到铺上，赵红兵昏昏沉沉地睡了起来。在小号里的这些天，赵红兵始终没有睡好。在迷迷糊糊中，赵红兵听到铁门咣的一声开了，看来是又进新人了，这个人会不会又和腾越他们是一伙的呢？想到这儿，赵红兵马上清醒了，闭着眼睛去听他们究竟说些啥。最近几年，我市的看守所的确文明了许多，换在前些年，甭管谁进来，肯定免不了一通暴打，就像是古已有之的杀威棒似的。这几年呢，打人的少了，只打一些犯了花案的嫌犯，其他的只要不太招人烦，基本上就不会被打，但是问话是免不了的。腾越虽然现在一说话牙齿漏风，但是还摆出老大的样子。
1: 哪儿的人呢？
4: 本地人。
1: 犯什么事儿进来的？
4: 重伤害。
1: 我靠，这么大岁数了还重伤害？
4: 哼，你岁数小啊。
1: 嘿，跟谁说话呢？注意点。
4: 姓腾的，你现在混明白了，不认识我了吧？
0: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新来的这个人身上，没有人注意满脸是泪的赵红兵。赵红兵的眼泪在止不住的淌，由于手脚不便，赵红兵回过头用枕头蹭自己的眼泪，可是胸口还在不住的起伏。赵红兵从来都是一个有着钢铁般神经的男人，眼泪对于他来说极为稀有，今天落下英雄泪，只因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已经听了20年的无比熟悉的声音，一个已经有些苍老沙哑的声音，一个让他浑身上下无比温暖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主人是刘海柱，是喜欢吃最辣的菜，喜欢喝最烈的酒，喜欢交生死朋友的刘海柱。赵红兵何等聪明啊，一下就明白了， 刘海柱知道自己在里面有难，冒着被判刑的风险故意犯案，进来和自己喝同一

碗汤遭一样的罪来救自己了。刘海柱可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大侠了，他可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啊。试问全市的江湖中人，能有几人像刘海柱这样为朋友做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 斤菌藻，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的。

0: 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1: 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1: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1: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1: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2: 哎，
1: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2: 是的，
1: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2: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1: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2: 换不了。
1: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2: 是的，
1: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
2: 嗯，
1: 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2: 那什么营养啊？
1: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2: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1: 对，
2: 啊，
1: 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2: 是的，
1: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
2: 嗯，
1: 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2: 啊，
1: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

0: 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
1: 嗯，
0: 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也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
1: 嗯，
0: 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
1: 哦，
0: 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
1: 嗯，
0: 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
1: 嗯，
0: 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汁。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1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

0: 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720片，对，您能吃一年以上，一年两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之前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的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 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优惠。如果说是二十位之后啊，咱就只有。

0: 一组了，就只能达到六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十二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4: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4: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4: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4: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4: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4: 那是
0: 可难。
4: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4: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4: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4: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
4: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4: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4: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4: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4: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4: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4: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4: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4: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4: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4: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
1: 对
0: 呀，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六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国企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六瓶送六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国企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10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

0: 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
1: 嗯，
0: 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
1: 嗯，
0: 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哎，先生。定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到2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是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 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你。

化调解暖民心，线上履约撤诉止纠纷。近日，经开法院依托区综治中心线上调解优势，成功完成全程无纸化线上调解，通过微信核验身份、线上磋商和解、当场微信转账履约、当事人主动撤诉的闭环处置模式，高效化解一起民事纠纷，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不立案、事了人和。此前，原被告双方因民事纠纷存在争议，分歧较大，沟通不畅，纠纷一度进入诉讼流程，为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诉累，从源头化解矛盾，经开法院驻区综治中心调解员创新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处置方式。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添加双方当事人微信的方式，建立专属线上调解通道，通过微信视频、资料核验等方式，逐一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确保调解主体真实、合法、有效。全程摒弃传统纸质材料流转模式，所有案情沟通、争议梳理、法律释明、方案协商、意见确认均通过线上完成，实现调解全过程无纸化、规范化、可追溯。调解员结合案情实际，耐心向双方释法明理、梳理利弊、疏导情绪，引导双方秉持互谅互让原则，理性化解争议。经过细致沟通协商，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和解协议达成后，被告当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足额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履约过程透明便捷，及时到账，全程留痕。纠纷彻底妥善解决后，原告通过线上方式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案件顺利终结。此次调解全过程线上核验、无纸化办理、当场履约、及时撤诉，流程简洁高效，群众领跑腿，既快速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节约了司法资源与行政成本，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充分展现了基层矛盾治理现代化、智慧化成效。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依托区综治中心大力推广无纸化智慧调解、线上闭环解纷模式，不断完善线上调解、远程履约、联动撤诉工作机制，持续将各类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前端，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辖区社会环境。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预报。受暖高压脊影响，预计今天开始，长春市将进入阶段性高温酷热时段，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7月27号至8月8号，全市平均气温在2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7摄氏度明显偏高。其中7月28号至7月30号以晴热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2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37度左右。7月31号至8月4号，受降雨影响，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将降至30至32度。8月5号至8月7号再次进入晴热阶段，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2度以上，局部区域37度左右，最低气温一般在21至25之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市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2度到30度。四平晴，22度到30度。辽源多云，22度到30度。通化小雨，21度到28度。白山小雨，21度到30度。白城多云，24度到32度。松原多云，24度到31度。延吉小雨，20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18度到25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市2026年中考县域普通高中空余计划面向中心城区征集，招生对象是未被中心城区高中录取的考生。录取工作由长春市教育考试院负责，根据学校征集计划数，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是7月27号，也就是今天8点钟开始，一直到17点整结束。考生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志愿，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6位。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如下：一、考生最多可填报3个志愿，均为平行志愿；二、考生及家长应了解学校收费标准；三、考生在填报志愿期间内可随时修改志愿，特别提醒考生务必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避免因超时导致志愿填报失败；四、7月28号14时前后，那考生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五、被县域高中录取的学生需在7月29号到校报到。六、被县域高中录取的学生需在所录取学校实际就读。长春植物园1期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前进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是一座免费开放的植物专类园。7月28号，公园将正式开园，湿地及部分草地因处于保护期，暂不向游客开放。长春植物园1期占地面积18.68公顷，植物园保育植物10万余株，园内设有松柏园、槭树园、盆景园等10余处专类园区，兼顾植物科研科普、苗木生产、休闲游览、历史文化、城市生态涵养等功能，是中心城区兼具自然野趣与园林美感的北方城市植物专类园。7月21号19时20分许，吉林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医生宋丹丹陪同孩子在南湖公园金沙滩游玩，发现远处人群突然聚集，场面慌乱。询问得知，一名青年男子在金沙滩游泳时溺水，被群众救上岸时，该男子已溺水7到8分钟，生命体征极其微弱。他第一时间向现场执勤民警表明急诊医生的身份，民警迅速开辟救援通道。宋丹丹立即对溺水男子进行快速专业评估，发现患者已处于心跳骤停的危急状态，黄金救援时间转瞬即逝。他严格遵循急救规范，清理口咽分泌物，开放气道，持续标准的开展心肺复苏操作。在现场群众的配合下，20分钟的不间断按压，全力施救，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完成救援交接。此次挺身而出专业施救的行动，是医务人员践行医者使命的生动缩影，同时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夏季时溺水高发期，请勿在陌生水域游泳嬉戏，未成年人游玩需有成年人陪同，如遇溺水者应立即拨打120，并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实施救治，争取黄金救援时间。24号，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发布虎大王集合派对世界老虎日研学活动招募令，招募6至12岁的儿童，活动时间就在8月1号9点30分至11点30分。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老虎日研学加姓名加年龄加联系方式，咨询电话0431-8564-4769。我每天途经南三环，看见沿线很多路口都湿化了鱼骨线，大部分车主路过都正常行驶，我想知道这个标线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近日有市民对于长春街头的交通标线提出疑问，随后记者开车前往长春南三环沿线观察，发现在东魏山路与幸福街交汇处、长春世界雕塑园周边、南环城路、繁荣东路等路段均存在鱼骨线。
长春交警部门曾科普，市民口中的鱼骨线标准名称为纵向减速标线，属于道路警示标线，主要作用是提醒途经车辆提前减速，规避路口通行隐患。针对车主最关心的通行规则，交警也做出明确解读，鱼骨线中间为虚线时，车辆确认安全后可正常变道，中间为实线时，严禁车辆压线、越线、变更车道，必须按道行驶。按照相关交通法规，在实线与骨线区域压线、违规变道，将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0: 7月24号，吉林省文旅厅发布关于准予上海红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的许可决定。这就意味着10月4号，王心凌、许茹芸、詹雯婷、By Two 等歌手要来长春啦。如果有喜欢的歌手，届时别忘了关注买票。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近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2021年版进行了系统修订。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7月26号，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近日网络流传的闵0206民初8217号案件相关信息，网传案情路易威登公司起诉地产开发商，因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不属实，我院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经核实，该案系路易威登公司起诉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经营者彭某销售侵犯其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余被告系因怠于履行管理职责，被诉承担相应责任。案件与网传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关联，目前该案尚未开庭，案件相关信息请以我院官方发布为准，感谢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关注，欢迎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了解案件动态，请广大网民理性甄别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谣。7月21号，陕西师范大学2026年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正式开笔。连日来，84岁的老教授郭祖仪用毛笔为新生手写录取通知书。今年与郭祖仪一同书写通知书的，还有9位60岁以上的退休老教师、书法家、校友，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72岁，预计要手写超过5000份录取通知书。陕西师范大学从2007年开始组织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至今已经有20年的书写传统。近日，一名女子反穿陕西秦岭光路跑冰冰线路落单后失联，其朋友发布寻人启事紧急寻人，警方和救援队介入后，该女子获救。7月24号，记者从西安市警方处获悉，四人违规穿越秦岭冰晶顶被查，其中一人失联获救，救援产生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截至目前，西安市警方共依法办理违规穿越探险治安案件5起，处罚9人，不过仍有少数群众无视管理规定，擅自进入秦岭封控区域，不仅自身面临极大安全风险，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网传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一道路坍塌，现大量白骨。记者从稷山县文物保护中心了解到，白骨系玉璧之战遗骸。玉璧城遗址位于稷山县太白乡白家庄村君安村的汾河二级台地上，始建于西魏大统四年。遗址内现存南城墙残段、万人坑、烽火台和地道。玉璧城遗址对研究北朝史、兵法和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重庆观音桥匝道上，一个花岗岩石球从坡顶加速滚落，直冲下方密集车流。危急关头，一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迎面而上，硬生生将石球截停，没有犹豫，没有躲闪，一把方向，一脚油门，的哥用车身挡住了危险。网友纷纷表示，重庆的哥平时是段子手，关键时刻是真硬汉。7月25号，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文宣布撤档，随后迅速冲上热搜。片方称，影片上映后获得豆瓣8.1分的观众认可。我们看到了无数观众的真诚好评，看到了自来水们自发包场观影、奔走安利的热忱。这份纯粹的支持与守护，我们深深感恩，永远铭记。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此时的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从容地走进影院。为不负千人团队3年的倾力创作，为了让更多想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观众能够有机会看到电影，我们慎重决定暂时结束本轮公映，另择档期与大家相见。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16天，总票房已超8100万，而该片25号排片仅0.8%，远低于上映8天票房已达6.3亿、豆瓣8.3分的国产动画《八仙》及上映23天票房2.9亿、豆瓣6.7分的外国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湖北大学7月26号消息，年幼遭遇车祸截肢，凭借超强毅力坚强求学，全网牵挂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7月26号清晨，湖北大学学生工作部、密码学院宣传部的老师们驱车赴远安看望方宇翔同学和家人，欢迎他正式成为湖北大学一员。在方宇翔家中，老师们将崭新的专业书籍、学院文化衫和学校文创纪念品递到方宇翔手里。7月25号，国际击剑联合会 FIE 官宣歌手王嘉尔出任全球击剑大使，将携手传递击剑精神，探索无限可能。王嘉尔也在现场发言，谈到在体育家庭长大带给他的影响。此前，王嘉尔确认出席2026年中国香港击剑世锦赛。25号晚，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来谢霆锋演唱会，这也是谢贤离世后谢霆锋首次公开露面。演唱会首日，他一身全黑造型登台，正式开唱后唱至动情段落时，眼眶泛红，眼中含泪，藏不住心底的情绪。众多歌迷身着黑衣到场支持，歌迷表示想对谢霆锋说一声加油。
23号，央视主持人王冰冰在社交媒体中发布视频，宣传自己主演的微短剧《灼灼不倾城》。据悉，《灼灼不倾城》是王冰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为古装悬疑爱情轻喜剧。7月23号12点于央视频、爱奇艺平台上线。第二部《灼灼不倾城》则以男女主角二人与丽夫人斗智斗勇的情节为主线，塑造了坚韧独立、守正传承的女主角形象，更传达了美不在刻板束缚，美在接纳不同的价值观。23号，福建一车主发现汽车空调异响，怀疑车厢里有老鼠，于是请来了猫师傅。猫师傅钻进中控台一顿搜寻，直接掏出一只老鼠，整个过程被记录下来。网友直呼，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业的猫来干。7月25号，挪威球星哈兰德发视频回应世界杯期间自己的爆火表情包，亲自加入网络玩梗。他还调侃大葱长得好像自己，简直一模一样。哈兰德说，世上总有一两个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而我现在知道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分身。你知道吗？高温运动后喝冰饮料可能危及生命。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医生提醒，运动后休息15至30分钟之后，逐步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升至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对此你怎么看？你喜欢以什么方式旅游？台风来袭时，哪些事绝对不能做？有哪些安全要点？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鹊溪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